0: 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
1: 每个日出的第一缕阳光，
0: 第一资讯及时播报，
1: 快乐音乐最爱清晨，
0: 欢乐 Morning Call，
1: 每天的欢乐从这。

到了不守规矩的人，所以造成了一定的一些，比如说事故啊，或者是一些受伤的情况。尤其是在一些路面比较宽的路段，同时好几个车道，尤其是在这个比如说人行横道前、公交车旁边，亦或者你旁边有个大货车，这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一个情况。第二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开门杀，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前方的车辆突然打开车门，导致后方通过这个路段经过的，不管是机动车、人还是非机动车，可能都会出现不必要的伤。那停车开门看似是小事儿，但往往有的时候因为车上人员啊开车太突然了，导致后方行驶来的不管是电动车或者是其他非机动车亦或是机动车，就根本就躲避不及，直接的撞上车门而摔倒受伤，甚至被其他的车辆碰撞碾压，轻者发生剐蹭，身上伤一块青一块紫一块的，重者可能

于这个在宣化开车，我是特别害怕的，甚至有时候是后怕，因为我经常能在宣化遇到的就是突然的，比如说鬼探头，要不然就是很多的这个非机动车、电动车驾驶人哈，参与到交通的行驶路上，根本不管他在非机动车道还是机动车道，就想怎么骑怎么骑，要不然拐弯，突然的一下拐弯，要不然就是你摁喇叭都不给你。

0: 口。
1: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2: 喂，起床了。
1: 就在这一刻，快乐竟然你身边的每个角落。
3: OK, good morning.
4: Good morning.
5: Hello, good morning. Let's start a new day.
1: 精彩早晨，拥抱耳膜。
6: 新
1: 鲜的早间，听
7: 早安九八六欢乐 Morning Call。
8: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分享的依然是此刻早安九八六欢乐一人转，今天启航为各位早间服务。我们看到左德西，左德西来了。左德西他这名起的特别有意思啊，就是用我们谐音或者是用我们张家口的这个方言起了自己的名字，左德西。

我们看到树坤说了哈，差不多一个月就得1000多公里嘞，平时还算正常，包括上下班也包括了出远门远行。就大家有没有就是统计过自己一个月大概要行驶多少公里啊？尤其是有一些比较这个就是就在主城区的不怎么出远门的，大家伙的这个行驶的这个路程可能不是那么长，可能在城区当中，你像我那车，我2016年买的车，2016年12月份的车，然后到现在差不多也10年了哈，因为今年该年检了嘛。然后呢，我看了看我那个车的行驶里程，83000还是84000来着。大家伙现在买的这个车大概是一个几几年的车，多少年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的这个车行驶的公里数，总公里数有多少？还有就是你什么时候考的驾照？哎，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信息，同时也要超车柜的即时路况照片。如果你在主城区桥东桥西或京开区主干道当中，分享你目前面前的路面情况，横过来拍哈。哎，果树厂这边又开始修路了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左的西，左的西发来的信息是一张路况照片，左主的位置如果没看错的话，你是在这个钻石南路吧，由南向北方向果树厂路段前方即将进入的是围路交口处。由南向北方向目前的车流量算是正常吧，前面的车牌尾号是785的一位天津的朋友的车，哈喽，向你问好。我们看到目前呢，就是在这个

这车一看打对的挺整在，看肯定，我觉得你这车应该没超十年，但是可能跑的公里数比较大。进行致远说了，2016年考的驾照，2020年买的车，现在目前6年的车14万公里，我的个天哪，你这老往远门跑吧。大家伙儿从买上自己的车开始到现在，最远的开着自己现在这辆车去过哪儿？

0: 好，一眨眼的功夫8:30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咱们继续来说一说，聊一聊。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2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2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1: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7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赶快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信息。在这时刻当中，大家伙现在开始积极踊跃的参与其中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啊。同样，这条路况信息是来自于泽德西34分发来的，他所处的这个位置是在这个，不还是这个路口吗？就是我们说龙山水涧这一块儿嘛，尾鱼花园这片是吧？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说钻石南路和尾鱼路交口处。目前的由南向北方向，正好你这是等了好几个红灯，是不是才挪到这儿啊？刚刚在十几分钟前可能就已经在这条路上了，是吧？那目前看来，这个路段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密集的。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其实我们是由路上最害怕遇到突然出现的情况，你遇到过最害怕的一些什么什么情况引发了，比如说你的驾照啊，就是你的驾龄是多少年，从拿到驾照到现在买了几辆车了，那目前呢就是你正在使用的这辆车大概多少万公里了，然后呢你开着你现在的这辆车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刚刚呢进行致远说了，2016年的驾照，2020年买的车，目前的里程有14万公里。他最远从张家口出发，去过江苏的徐州，这单程就开了1300多公里。徐州真是个好地儿啊，但是距离真的是老远老远的了。另外我们看到秀外慧中也发来的信息啊，他给了一个信息，就是第二辆车是2018年买的，接玩用的，然后到目前为止开了有6万多公里，6万3。然后他说他这辆车就没有出过0313的范围，最远就去过康宝，是康宝是目前我们主城区就是张家口范围内。

汤宝开了多久？几个小时？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开车属于那种比较稳、比较谨慎的。锦涵发来的信息说，2010年初次领证 C1 的本儿。他说开着现在的这辆车啊，就是最远去过天津，现在已经是长期的驾照了。你都长期的驾照，2010年拿的本儿，长期的驾照，我的天，我的这个驾照我看一下我是到多会儿啊。你中间应该是换过驾照，但是能长期驾照还能长期，我看一下我的这个，哦，可不，我这是从2023年换的驾照，然后到长期，但是这个长期它也有时效性。

你不说我还真没发现，我的这个驾照也是到长期了哈，你说多粗心吧，所以就是对自己有的时候还真不是特别的了解，你看，所以还是要了解一下自己的相关的信息啊，包括比如说我昨天还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问我你公积金多少钱了，我才看了看，原来可以从支付宝上看到自己的公积金，然后每个月个人交多少钱，单位交多少钱，到现在一共累积了多少钱。我们看到刚刚魂断迷情说了16年年底买的车，那咱俩这个差不多，我也是16年12月份买的车，都是到现在开了12万6了，你这比我多了4万公里，4万多呢还。他说我这一年将近12000正常吗？我觉得吧，这个没有什么正常不正常，就是你一年开10万公里，我觉得也是合情合理的范围，因为你的这个车它只是代步工具，它是载着你从 A 到 B。这个过程，或者说从你的这个不管是家里也好，还是说你的起止点也好，它会安全的载你到你要去往的目的地，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代步工具，它没有什么正常不正常一说。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向外延伸工作的这种性质，它就是奔波的，它就是那种比如说各种跑业务，各种要 ADBDCD 来回跑去往不同的城市，可能今天我在张家口，我可能明天我就到了西安了，哎，这都说不准，所以这个没有什么正常不正常，只要是你日常生活也好，工作也好需要，哎，咱可能就是开着车伴随着咱，它是能够安全渡我们去往下一个目的地的一个工具而已。而且我一直秉持着一个用进废退这么一个理念，怎么讲呢？尤其是汽车啊，我觉得它机械的这个部件它需要磨合，你看啊，一辆车放在你车库也好，放在某一个地方也好，时间长了它会生锈。

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这句话哈，那所谓的用进废退嘛，不知道用到这儿合不合适，我们接受反驳。来关注一下迷情发了一张路况照片，你是在西环上吗？我看一下，他这个反光还蛮大的。

这才看明白，可是爸的电脑前看了半天。他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是在东环的北端，就是北线，从北向南方向，现在应该是在这个就是这是君悦东山的那个小区吧，红旗楼的下道口，看的那个楼像是君悦东山的那个楼哈。好，再来关注一下豆豆，豆豆同学来了，豆豆是时不时的出现一下哈，好久不见。豆豆说了，说2020年的时候12月份买的车，到现在开了39000，出远门不用车。我一般出远门，比如说只要是出了张家口这0313的范围，我基本上就不开车了，因为第一对去往的这个城市不了解，另外一方面呢，可能自己也没有那么大的自信心，说去外地怕违章，不是吗？我就是看导航我也看不明白，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就是糊里糊涂的看导航大致能看明白，但是有的时候吧，就是因为你在一些陌生的城市的路段当中，所以有的时候会出现比如说违规或者不按行车导向走，就特别糊涂。我就属于这种，尤其越岁数越大，这脑子越不好使。小齐说了，说自己开车10年了，这目前这辆车的行驶大概在48000公里，10年48000公里，你这开的更省车的呀。

我能问一句吗？就是我刚问了句啥让你们扣一来着？你看你脑子。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信息。啊，昏暗迷情给的第二张路况照片，我们要提示大家一下，目前东外环北向南方向即将接近七里山公园的这个路段车流量还是比较密集的。如果说从这个路段北向南方向去往这个城市花园啊、张园新城啊，它这儿有个辅道，在这个拐弯处，就过了这个邻里家院小区拐弯处，东外环的拐弯处北向南方向车流会比较密集啊，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反正也算是正常吧。另外呢，我们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伙儿，就是大家伙在北这个东环东外环北向南方向，如果您途经即将进入到这个纬一路的下道口，

哦，你的车速啊，因为在这儿可能真的是像坐过山车一样。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的就是，首先你的驾龄多少年了？就是你从拿驾照到现在，你几几年拿的驾照？然后呢，你现在开的这辆车是你拿完驾照之后的，拿到驾照之后的第几辆车？这辆车现在开了多少公里了？然后呢，这辆车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个城市或者是什么地方？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留言互动说一说。好，稍后的时间当中带着各位来听一首歌。要听的这首歌曲叫做《在路上》，送给你。这首歌曲比较有节奏感哈。

OK， 北京时间的8:51，我们在这时刻当中继续来关注。那要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关于这种防御性驾驶的一些提醒儿。哎，给各位做一个提醒。首先呢，什么是防御性驾驶？在上一节当中有跟大家讲到了，其实这既是习惯，也是我们驾驶的技能和技巧。那么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首先要给自己一定要在前后车，尤其是对于前车来说，要留有余地。也就说白了，我们要提前的评判和预估他人的行为，比如说超车呀、变道啊，或者对方前车刹车呀，一定要给自己和对方留出足够的安全距离，留余地。换而言之，不仅仅是前后车，而且是周边四周，因为我们在行驶过程当中不一定是都是单行线或者都是单向行驶，所以有时候会出现很多条车道，同行的车道，保持四周留有余地。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常常会出现比如说前车突然刹车，或者是左右两边的车辆突然变道的情况。就有些人呢，他不自觉，就是他的预判能力也差，对于这种安全的评估它是有限的。所以说呢，就是会突然在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它将你跟前车留出来的这个安全的距离，我们说保持安全距离，当做它插空或者是这个随意变道的这么一个条件。所以呢，一定要保持前后车的一个安全距离，同时呢，避免与其他的车辆并排行驶。尤其是高速上，大家伙千万注意了，就是我们在这个路面上给各位支个招啊，就是高速上这个不是有虚线吗？每一条虚线是6米，就是你能看到那个虚线画的白色的那个虚线是6米，它虚线和虚线之间的空是9米，加起来一条虚线，就两条虚线之间的距离大概在15米左右。所以大家伙依据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来判断一下哈，就你跟前车的距离大概是多少。同时有些这个高速上的路段呢，它会有在这个右侧，就是你同向车道的这个右侧，会有这个0、50、100告诉你这个安全距离的这么一个标牌，大家也可以根据那个来判断你跟前车的一个距离。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避免与其他的车辆，尤其是大车大货车并排行驶，尤其是高速上哈，也使前方或者是左右至少要预留出一辆车的安全距离，这是空间，作为我们应急，这是其一，我们防御性驾驶的其一。第二呢，就是你的视线一定要灵活清晰，因为人的视觉的中心呢，它这个视野的角度大概就3度，边缘视角呢是大概在180度，所以在驾驶的时候呢，应该是以边缘视角发现物体，然后中心视角移过去去辨认物体。我为什么读得这么慢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就是这一点，我们左右看的这个边缘能够看到180度，但是你的中心视角只有3度，所以呢，我们要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避免呢发呆凝视或者是专注凝视。所以有的时候开车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千万别盯着一个目标超过2秒，超过2秒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危险。第三招呢，就是要学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尤其是高速上，比如说晚间行车的时候，市区里面开车也同样是这样的道理，就是利用灯光将自己的意图表达给其他的驾驶员，比如同向的或对向车道，但你不能使用，要合理使用远光哈，对向来车了你还用使用远光就不对了。比如说你用转向灯啊、雾灯啊、夜灯啊，或者是双闪等一些信号灯来引起别人的注意，在发现周边车辆出现不寻常的情况或者是不太正常的状态下的时候，要及时的给予前后车的提醒。

就在刚刚我也跟大家讲到了，就是我在高速上今年这个就十一的时候我出这个去县区嘛，然后呢在高速上因为这个匝道车流比较密集，所以前方的一串车可能会比较慢的龟速行驶，所以就造成了一定的压车情况。所以在这时候我要即将驶入这个匝道的时候，我就及时的打开了双闪，一个是提醒前后车辆我要右转或者我要进入匝道了，第二呢也是提醒保持前后车的安全距离，因为前方有滞后或者说有这个压车的情况，所以也是给后车提前的提醒和预警，所以这也是一种行车的习惯哈。另外呢要提醒大家第四个防御性的驾驶呢，就是轻车熟路。怎么讲，一般道口行车，也就是我们在十字路口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提前，首先是提前减速，第二呢就是保持适当的位置，在你转弯或者是掉头的时候，一定要左侧、正前方、右侧三个危险的方向要观察一下。另外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在一个没有红绿灯的路口的时候呢，按照这个让右原则，大家一定要遵循这个让右原则来依次通行。如果你在这个路口的时候先要看你的右侧来车，如果右侧来车他要直行，从你的右边往左走，看人家直行，你先要让你的右边啊，用这种方式依次来通行。如果说是那种环形交叉路口的话，也千万不要随意的变线，在观察了这个路口三要素的同时，保证行车安全，左正和右这三个方向啊属于比较危险的，所以在保证这个三个危险方向要着重的注意观察的同时，在环形的交叉路口也不要随意的变线。最后呢就是要注意一下，观察你视线死角区域有没有行人啊或者是其他的车辆。另外有必要提示各位，在高速公路上行车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就是尽量避免在行车道内或者是应急车道随意停车，更不可能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停车上下客人，就你车上的乘客也好是家人也好啊，不能随便停车，也不能随便上下客人。当车辆发生故障必须停车的时候，应该尽可能的选择港湾式的，比如说服务区或者紧急的这种停车带。如果你的车辆出现问题的话，大家可能会利用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应急车道，但是在这个应急车道是前提是你车辆出现了必要的就是故障，或者是你无法清除，出现了一些行车安全隐患的时候，大家下了车哈，比如说你真的停到了这个应急车道了，先打122报警，就是停车之后呢，驾驶员和车上的乘客应该立即到路安全，就是路障外，就不是都有路边吗，路都有那个界，到那个界外，哎，高速的这个护栏外打电话报警，等待救援。

好了，稍后时间进入到9点钟的时段，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早高峰的第三波了。那我们在这一时刻当中，很多朋友可能刚刚上车，提前预告今天的互动话题，嘿，引发的就是啥内容呢？就是你行车路上啊，最害怕遇到的情况或者突然出现的情况有哪些？提前做一个预警。另外呢，可以。

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这个1213上的这个电子驾照，如果没有申请的话，可以在1213软件上当中可以去申请电子驾照。那么看看你的驾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取得的，到现在多少年了。另外呢，你现在的这个车是你在拿到驾照之后的第几辆车，如果是第一辆车的话，那目前的你的这个行驶的这个时间有多少，然后你的行驶的这个里程累计多少公里了呢？开着你的这个爱车，你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可以在986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互动。

0: 腾越龙城云喜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十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腾越龙城云喜，今年买今年住。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2: 森林火灾重灾预防，需要我们做到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点火照明，不在山上野炊烧烤，不在野外烧纸和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不烧田埂，不烧秸秆，监护未成年人和特殊人群，不在野外玩火，

驾车乘车里生活，要提前把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设置一个火圈，隔离火一米左右，防止火蔓延杂草燃烧。灭火的时候用沙子覆盖，沙子可以隔绝火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掉会燃烧。森林火灾，重在预防。

北京时间9:07，这里是早安986，各位好，我是启航，继续服务于各位第三波这座城市第三波上班路上的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可以让大家来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电子驾照或者自己的这个行车驾照哈，就说白了呢，你的这个行车路上哈，或容易忽略很多的一些关于自己的信息和车辆的信息。别看你天天开这个车，你真的了解你的车吗？来，先看看你的这辆车现在目前行驶了多少公里，你开着你的这辆爱车目前已经去过最远的地方都有哪些，就是你想想你最远去过哪。我记得在上一节当中谁提到了说开车去过天津，我就可佩服去天津的朋友呢，你们对于这个路面熟悉吗？反正对我来说，就是你让我去开车去出0313的范围，我就可顶琢磨，可顶掂量掂量，我这个开车的技术行不行？当然，我开过别人的车啊，去过这个邯郸涉县，就相当于河北省的最南端了，因为那个是三省交接处嘛。西临山西，南临山东，我们说山河四省，就是山河四省大家都去过吗？所谓的山河四省就是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于是呢，这么近那么美，咱周末来河北。伯伯说了，说最远出发从张家口去漠河，这么远吗？你当时从张家口出发开到漠河，您老先生开了多久多长时间？

底儿，据说那边漠河，漠河是我们地域版图最东北角的位置吧？就两国交界，是不是？哦，伯伯说了，说路上走走停停的开了三天。其实有的时候啊，2000多公里的这个。

你首先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我要去漠河，我的方向就是漠河，我一路朝东。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会途经很多的省份，然后呢，也会看到很多不一样、别样的美景儿。我不知道很多的朋友可能在这个暑期也好、寒假也好，带着家里的孩子，对吧？这是要在周边游的。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在这个国庆啊、五一啊这种小长假或者这种大长假当中，可能会比较喜欢走国道，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国道，国道的美，然后呢，省道有省道的美，乡间小道有乡间小道的美，只要不考虑时间成本，沿途处处是风景。你看在这个咱们张家口，尤其是主城区附近，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哪怕东西外环，目前这个时节，这山上的这个颜色啊，各种斑斓，特别的美。你要说夏天嘛，一片绿油油的，生机盎然，有夏天的感觉。但是呢，尤其是到这个秋末冬初，你就会发现就是就这两天哈，咱张家口尤其是东西外环，你就走吧，一走一个不吱声。为啥呀？你看那路边的那些风景，就包括山上，不管是七里山还是刺儿山，整个沿途的那个颜色特别的斑斓，就是深深浅浅，绿的、黄的、红的、紫的，特美。伯伯说了，说路上还绕了一圈，走的是大兴安岭。你真的是舍近求远，但得来的却是沿途最美的风景。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去的啊，伯。就是漠河呢，你当时到了漠河以后，有看到就是那边什么样的一些风土人情吗？如果没记错的话，漠河是不是那个最北端的一个城市啊？就是出了这个漠河，就到了这个其他的国家。然后漠河那边不是有那个极光，是不是在漠河也能看到啊？对我这种足不出户的，都帮我提醒提醒，给一些好的建议，那儿有什么值得玩的，你收获到了什么，也可以来说一说。大兵哥的报道信息哈，大兵哥说小又自己了。今天呢，小小是休年假了，所以这一周他都在整个地图版图的最南端，也不算最南端吧，中南部啊，就是西南角。你们下周可以问问他去哪儿了。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大家伙来说一说，聊一聊你自己的这个驾照，你驾照从考上驾照到现在你的驾龄有多少年了。当然我们说的这个驾龄啊，有的时候呢不一定是准确的。

现在从买上车到现在哈，就你开着这个车开了多少万公里了，有的时候也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就是您现在的这个爱驾哈，它开了多少万公里了，几几年买的车到现在多少年了，这也算一算啊，每年大概要平均行驶多少万公里。另外呢，你开着你这辆爱车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里？你看人刚博就说了嘛，去大兴安岭绕了一圈，去的漠河开车2000来公里嘞，是单程2000多公里吧。大兵哥说了，说小去哪哪哪了，对，是你咋知道的，他跟你说了。其实我俩说好了，本身我俩要结伴一块儿去嘞，但是呢这个节目组他不能说俩人一块儿走，就交给人别的同事也不合适，所以说总得有一个人留下来，有个人可以去享受年假。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叫做下个路口，还有后面的那首突然想起你。

然后呢两单程啊就2000多公里，而且最这都不是事儿，后面的话让我觉得特别震惊。他说当时他和朋友3个人去的，结果呢有驾照的就他自己，合着就坐了一程纯纯的司机呀、啊。因为我们知道漠河呢它本身就是在这个黑龙江，应该算大兴安岭地区吧。因为它怎么说呢，我记得之前有看过那个漠河的一些讯息啊，因为也想去，据说那边极光贼美，它是纬度就是整个中国的地域版图纬度最高的城市了，你就跟咱家两口海拔700多米，你上了坝上到了张北就1000多了，1100左右好像，就是跟海拔没有关系，它是纬度最高，而且那边呢基本上就是天气比较冷，因为什么呢，它的这个供热期好像能大半年的时间，不知道今年的这个状态那边的怎么样。我不知道那个对于博来说，当时跟着朋友去虽然说比较辛苦啊，来回都是你开车，但是呢就是你在那边漠河那边有没有看到就是我们期待的那个极光呢？我前两天看那个新闻好像说是在8号还是9号，就是漠河就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雪，不知道大不大，反正当时有这个新闻，我印象当中还挺深的。我说今年第一个城市下雪是哪儿，还果不其然漠河，因为它处于中国最北端嘛。但是我觉得不管说你开车多远哈，就是虽然说路上非常的辛苦，但是呢会在那边看到很美的景儿，尤其是在大兴安岭地区。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是翻唱曲目啊，博士说了说去年9月份去的，就11之前他说去了已经穿棉裤了反正那边真的是冷，就是常年的有积雪，常年的这种在海拔不是海拔啊，就是纬度高嘛，所以说他那边就相对来说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冰窟的状态。没跟你说吗，常年比如说12个月，他起码顶7-8个月都是在寒冷的状态当中。博又说了说那边真的太冷了，我们最终的目的呢是到漠河去极光北极村。哦，那你当时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去到了这个北极村了吗？哎，他们说那个漠河那边晚上天亮就天还亮着呢，是吗？是这个状况吗？

刚说的那个北极村，我记得我朋友说过，那边不是有一个北极星广场吗？说是中心地带，然后特别的好，然后那边有很多的这个之最哈，就比如说最什么什么，最什么什么，不知道你在这个漠河那边都玩了什么，反正有什么样的收获也可以来聊一聊了哈。啊，大兵哥说了，说全国最冷的地方，他说常年都是零下四五十度的这个状态，有那么冷吗？零下四五十度。博儿说了，说两点多的时候天还是比较亮的，因为那个极光呢是在四点多，凌晨四点多才出来。他说呢，最北面就北极村对面就是俄罗斯，然后呢有一个可以在这个就是这个北极村的一个点位上可以看到对面的这个俄罗斯的士兵，那就是边境了呗，两国交境处嘛。那边的习俗是不是也是属于是俄罗斯那种风格呀？按理说咱张家口人其实挺抗冻的哈，但是呢就是如果你真的去了漠河东北那边，那大兴安岭啊那片，真的感觉自己就像小卡拉米似的。也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哈。

到的、去过的地方，然后感受到的那边的风土人情，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就像刚刚博尔所说的，北极村对面就是俄罗斯，然后呢可以看到这个对面俄罗斯的那个边境的士兵，然后也是一种体验。然后呢就是我们觉得真的是张家口人挺抗冻的，确实如此。如果你冬天的时候你在这边冷惯了哈，比如说深冬12月份1月份的时候，你在张家口可能真的要裹得比较厚实，羽绒服啊什么的。然后突然你到了平原地区，比如说到了保定啊、石家庄啊或者邯郸那边，你觉得那边好暖和啊，就基本上不用穿厚羽绒服就能扛冻，就那么精造，幸福的，真的。另外呢，有必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明天起要降温了，明天的降温幅度相对来说会有不算断崖式的，周六算断崖。明天会出现的是阴转小雨的天气状态，最高气温也只有17度，比今天要低了4度，最高温度也只有9度上下。但是本周六开始，我们张家口将会进入到断崖式的一个降温的状态，最高温度保持在11度到15度之间。比如说本周六最高气温也只有12度，最低温度啊最高温度12度，最低温度只有4度。到了周日，虽然说晴转多云了，那最高温度只有13度，最低温度1度。有必要提示各位，下周起大家伙真的要穿秋裤，该穿就穿了哈，因为下周最高温度也只有15度，而且最低温度在主城区会出现-2度的情况，下一周天气不太好，就是这个温度对咱来说不太友好，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提前该穿秋裤的穿秋裤，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保持在30岁到40岁之间的各位朋友，下周必须穿秋裤了啊，否则的话真的老话讲得好，容易闪腿。

OK， 时间来到了9:26，感谢大家伙儿今天早上起来一起分享和聊话题，聊自己的这个车的这个公里数啊，自己的一些情况，跟车有关，跟咱有关。特别要提醒一下大兵哥哈，下周变天了，你该穿秋裤提前穿啊。尤其你这个工作天天的可能会在外上晚上这个工作，所以说晚上的温度会非常的低，提前的保护好自己的腿，保护好咱的根基，保护好腿的这个保暖，做好腿部的保暖，脚部腿部的保暖，对你整个人生的健康是有帮助的。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否还流行说露脚踝，下周起开始，尤其是本周六开始啊，就要降温了，而且周六会有雨，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保暖。感谢各位的分享、守候、收听，今天早上起来为各位来带来的早安986。明天呢依然是我一人转，和各位在7:30，明天早晨的7:30分享早安986。明天的话题怀旧，就是怀旧。不知道你是否是认为自己是一个怀旧的人哈，反正明天呢，就一句话也好，一个物件也好，一首歌也好，来证明自己是不是怀旧的人。

借助李宇春的这首《下个路口见》，今儿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明天早上七点半咱们继续相会。感谢各位的分享、收听，明天见喽，拜。

0: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1: 办个169套餐呐、啊，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0: 有宽带吗？
1: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0: 太好了，这就去办。
1: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3: 白衣指甲，他们是中国最勇敢的人，随时待命，直面死神和病魔，为生的希望保驾护航。他们是为你

0: 们的希望保驾护航，他们是为你和我拼命的人。厚德而成医，慎行而成医，尊重医护就是尊重生命，向最美医护工作者致敬。秋的序章是一片叶子转身，吃晚风换了口音，是人形机器人第一次学会了识秋。万木褪色，唯有枫叶执意燃烧。有些温暖，越是深秋越不将就。冬来之前的最后一刻，亮出暖人的红。科技的温度从来不止于屏幕。
1: 这里是 FM 九八点六，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2: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八点六。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来听到一下清晨，来自于翁夫龙。

这种情况呢，通常会发生在前任的情侣们中间，曾经是那么亲密，那么要好，那么熟悉的爱人，但是可能在分手之后，因为一些误会，或者是因为一些事情，然后变成了陌路人，可能碰到都不会讲一句话，所以这种心情真的挺煎熬的。

0: 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分类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垃圾要分类，资源不浪费。混放式垃圾分类成资源，分类与相配变废为宝贝。为垃圾分家，给城市减负。我是小杨，做好垃圾分类，争做文明市民。
2: 烟味臭不臭？为什么叫香烟？
3: 大爷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2: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4: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不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5: 现在时间9:47，分享这首《鱼》来自于曲颖。

0: 然其实还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爱拍照的女孩子来说，一个人旅行呢就是没有人帮你拍照嘛，所有的都需要自拍，那样看上去不太好。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无印良品，一首《恍然大悟》。
1: 相信吗？我曾经的光着脚

0: 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十点整。
1: 我叫徐亚春。多年前一场突发疾病让我失血过多，生命垂危，是献血者的血液将我从鬼门关拉回。躺在病床上，望着那殷红的液体缓缓地流入我的身体，我满心好奇，究竟是谁素昧平生却如此慷慨地给予我这份生命厚礼。从那一刻，我便决心也成为无偿献血者，捐血救人。每次献血，我都仿若行侠仗义的大侠，在我眼里，每位献血者都是侠肝义胆的英雄。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3: 我写完作业了，能不能看会儿视频呀？
4: 只看一小会儿，好不好？
3: 知道了，爸爸，你看，这个小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4: 宝贝，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3: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在像只蛇呢！
4: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3: 哇，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是个淘淘，好凉凉。
4: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5: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净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秋叶渐长，星光格外清亮。AI 在云端编织安眠的曲，雁阵掠过，划破云层的寂静。万物在算法中找到自己的节奏，从衣橱里翻出那件薄外套，秋天的味道就藏在衣褶间，凉意漫过肩头，总有一个声音在电波里为你留一盏温热的灯。这里是 FM 九八点六，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6: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八点六，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范逸臣所带来的《爱太遥远》。

真的好累哦。有的时候你要是努力的猜测他的内心呢，他又会觉得反感。可是你不猜测呢，你又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又不能够投其所好，讨其开心，博得红颜一笑。所以爱一个人真的好累哦。那有的时候你真的需要把自己给照顾好，比如说像我现在真的是头晕眼花，手脚发麻，嗓子干涩。为什么呢？因为感冒了。在这样一个季节真的很容易感冒，哎，空气都比较干燥。此时此刻希望我们的好音乐能够给你带来一点点的滋润，也能够滋润我内心啊。感冒了就要少说话，也希望提醒大家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咱们就一定要能够保持得了温度，千万别想着保持风度什么事儿了。接下来继续陪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金海心的《与爱情有关》。

0: 现在是10: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2: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3: 哎，趁你没车。
2: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1: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2: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4: 当灾难发生，你知道该怎么应对吗？这些知识你需要了解。地震，利用三角空间蹲下，被困在废墟下要少运动，保体能，等待救援。洪水，遭遇山洪时应向洪道两侧跑，或者向高地转移，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火

0: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来看看时间，岁时点了16分。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汪苏泷和白兔的合作，有点甜。

0: 化深层的含义呢？但是这样的日子和这样的一种节日真正的有意义吗？这个现在的所谓的光棍节好像也变成了打折的一个旺季啊。当你买完了那些东西之后放在家里，你有没有想过能够真正让你去用的又有多少？
1: 云氏唱腔，手写爱。

0: 现在是10:30。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呐，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猪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4: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5: 森林火灾重在预防，需要我们做到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点火照明，不在山上野炊烧烤，不在野外烧纸和燃放烟花爆竹。

不烧荒，不烧田的野外玩火，驾车乘车时不向车外扔烟头，野外露营时在森林里生活要提前把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设置一个火圈，隔离火1米左右，防止火蔓延杂草燃烧。灭火的时候用沙子覆盖，沙子可以隔绝火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

0: 从零开始，你辛苦积攒，而回到零只需一秒。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白衣执甲，他们是中国最勇敢的人，随时待命，直面死神和病魔，为生的希望保驾护航。他们是为你和我拼命的人，博学而成医，厚德而成医，慎行而成医。尊重医护就是尊重生命，向最美医护工作者致敬。
2: 黄昏来得早了，给归途多留了些霞光。车窗外的田野，一捆捆稻草峻立如蝉，无人机正掠过收割后的金黄，炊烟和雾霭一同升起，模糊了天地的边界。秋日静好，已放下喧嚣，让智能降噪，只留柔声作伴。
0: 这里是 FM98.6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3: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就是 FM98.6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来听到那英所带来的放手。

一首歌可以听很多年，而细想想看，我们现在都已经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总有一天你会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你想要的只是一个不会离开你的人。冷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外套，为你难受的时候他会给你一杯热水，难过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拥抱，就这么一直陪在你的身旁，不是整天说多爱多爱，而是认真的一句不离开。分享一首《珍惜》，来自于动力火车。

现在是11: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防范电信诈骗小知识，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兼职刷单刷信誉，公检法电话要转账，索要密码验证码，交友推荐搞投资，游戏装备私下交易，都是诈骗，注意提防，不要上当受骗。

0: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0点。

飞曾经说过，一个从不回头的人未必是因为勇敢，也许是怕被识破脸上的泪痕。一个时刻微笑的人未必是因为快乐，很有可能是怕被看穿了心底的叹息。真实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人总怕被生活轻视，拼命地活出一副坚硬的样子，久了就离自己越来越远了。要有多强大才能够学会不掩饰呢？一生当中最有分量的一个字，原来是真。继续来听到张靓颖所带来的画心。

0: 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11点整。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2: 听说了吗？恒悦龙城云喜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10年内买。

0: 老住户更多，那社区聚群众的需求呢，可以用细碎又具体来形容，句句件件的都是民生的小事，件件都是需要去扎实扎细。那么社区的工作人员呢，也是一直扎根一线，默默的去守候，踏踏实实的做好四项核心的工作，全力的去守护居民的日常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社区里依托冬病夏治老旧社区的改造，去补齐老旧设施短板，翻新小区的环境，让老城区的旧貌换新颜。第二呢，是推行了精细化的柔性治理。同时呢，第三呢，是深耕金融惠民的服务，并且呢，全力的去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第四呢，就是坐实志愿帮扶和邻里文化。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三位嘉宾做客直播，一起来分享关于这个社区的幸福故事。今天呢，请到的三位嘉宾呢，是来自于崇礼区北新街社区书记霍建光，以及民生项目的负责人刘如琪，还有志愿服务部的负责人胡雅文。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三位。三位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崇礼区北新街社区的霍建光。今天呢，特别开心走进咱们直播间，跟大家聊聊我们社区这几年看得见的变化，还有咱们为居民办的一件件民生实事。
0: 嗯，欢迎霍书记。
2: 大家好，我是北新街社区民生项目负责人刘如琪，很高兴今天和大家线上。
3: 大家好，我是北新街社区的志愿服务负责人胡雅文。
0: 好，欢迎胡主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三位要代表我们北新街社区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和讲述关于我们这个社区的家长里短幸福故事。那么首先呢，先由霍书记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我们这个社区的基本情况，也让大家有一个对于我们北新街社区有一个了解。
1: 好的，咱们北新街社区

0: 同理的天气就是小气候，就一步一气候，是吧？
1: 对，
0: 冬天咱那个老旧小区风也硬，而且咱这个城区呢可以说正好是在这个风口上。
1: 对
0: 啊，
1: 所以接到问题以后呀，我们马上就联系供热的师傅，挨家上门测温，一户一户的查看情况，登记问题，跑这一栋楼呀就来回好多趟，所有的问题一条条记在本子上。不过呢，咱们北方也有一个现实的难处，冬天啊，土地冻得硬邦邦的，根本没办法动工。
0: 嗯，确实，
1: 就算居民再难受呢，我们也只能临时的简单修补一下。
0: 嗯，
1: 治标不治本，
0: 解决不了太大问题。
1: 对，问题来年照旧。
0: 嗯，
1: 看着老人们过冬遭罪呀，我们心里特别着急。
0: 嗯，
1: 当时呢就按照上级冬病夏治的工作思路，冬天呢我们就上门摸排，把老百姓反映的各类问题全部收集上来。
0: 嗯，有的这个为啥要摸排，就是因为有家有的户吧，比如说今年不冷，可能去年冷，但是呢有的户呢是属于是常年都冷，当然也有一些呢每年的这种情况不一样，是吧？所以你就得入户摸排，深入了解，起码你能到人家里面感受一下这个温度怎么样。尤其是老人，又冷不着，就是冷不了，也热热的也不行，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对我们来说难度就比较大。那段时间，咱们可能也是不断的在对接，也是天天扎根，包括这两天也开始也是这样的情况，是吧？
1: 啊，对。
0: 嗯嗯
1: 嗯。然后我们就把收集上来的问题，
0: 啊，
1: 等到开春天气暖和的时候，抓住施工的好时机，
0: 嗯，
1: 抓紧干活。
0: 是，
1: 那段时间呢，我们就来回跑对接报项目，到处的沟通协调，费了好大劲儿，终于呢把这块难啃的骨头拿了下来。
0: 嗯
1: 嗯，这个西大队家属楼呢，也就成了咱们辖区第一个做完外墙保温，而且更换了彩钢屋顶的老旧小区。
0: 哎呦，不容易啊！
1: 也正是从这栋楼的改造当中呢，我们摸索出了一套可行的办法。
0: 嗯，
1: 之后呢就在全社区推广开来，针对辖区2000年之前建成的老楼集中整治改造，做外墙保温，翻新屋顶，更换老旧的供暖管道，解决老楼透寒漏雨、供暖不热不均这些老大难问题。
0: 当然这个不仅仅是你社区的一个层面能解决的，咱还得联动多部门吧。
1: 对，
0: 是吧？
1: 供热啊，住建呀，
0: 对，
1: 少不了。
0: 你这个就是说白了，对内我们是要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对外我们还得去承接各个部门联动联排，共同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到根源上去。
1: 对，
0: 嗯，
1: 当然呢，我们也不只是就搞这些大的改造工程，今年呢就借着创城的机会，
0: 是
1: 把工作重心呢放在小区的各类小修小补上，把居民身边的那些小事儿呀也一件件处理到位。
0: 嗯，
1: 不少的那个便民改造都是我们的网格员上门入户，把咱们老街坊的想法和诉求收集上来，再由我们去对接住建等相关部门，
0: 嗯，
1: 联系施工队，一点点的落地完工。这一块呢是如其经手的多，情况更了解，让如其来介绍吧。
0: 好，我们来分享听听刘主任这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经历了哪些。
2: 嗯，好的，主持人。改造开始前呢，我们社区所有的人是挨家挨户上门，
0: 嗯，
2: 把老街坊藏在心里好多年的烦心事儿一桩桩都记了下来。好多老人跟我们说，在小区住了十几年，路上坑坑洼洼，下雨天一走就踩一脚泥水，
0: 嗯，
2: 楼道里的墙皮掉得一块一块的，看着就挺闹心的。我们呢把大家提的问题整理上报，

0: 对对，之前老人下来的小区里他没有地方去。
1: 对，嗯，就真的老人特别需要这种，别看这个设施不多，但是特别的怎么说，应急也应景儿，对吧？
0: 对对对
1: 啊。
0: 还有就是商共小区更换座椅的事儿。
1: 嗯，
0: 那个小区里老人呢下楼遛弯，总想找个地方歇一会儿，因为都岁数大了嘛。
1: 嗯，
0: 有一个热心的居民叫王叔叔呢，他我们老叫他王叔。
1: 嗯，
0: 他自己搬了一张

0: 质呢比较低洼，
1: 它
0: 时间长了以后啊，这个沙发就太阳晒，小时候它这个雨水还倒灌，还会往居民的这个地下室里边渗。
1: 哎呦，
0: 而且平时不少有居民就上我们社区来反映问题，
1: 嗯，
0: 啊，好多问题在社区堆了一大摞。最户人家，
1: 嗯，怎么讲？
0: 他们最早就是在这个荒地上，就是自己开垦，然后种点菜。
1: 这所谓先到先得、
0: 啊、
1: 是吧？就觉得这地就是我的了。
0: 对，而且他们住得着，一站了就是好几年。
1: 是啊。

0: 执拗，从自私到后来想到大家伙老邻老居，你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多了。那我想听听最后的结果怎样。
1: 哎，因为去的次数太多了，
0: 嗯，
1: 然后这个郭姐慢慢的她就松口了，
0: 嗯，
1: 然后她才说出了自己心里真实的想法。
0: 怎么想的呀？
1: 其实她也不是舍不得那几块地，她是把这个地一交出去以后，
0: 嗯，
1: 家里就没人管，没人。

0: 举一反三。
1: 对
0: 啊，我们是一个思考型的，更是一个行动型的社区。
1: 是，
0: 嗯，
1: 而且根据整个辖区居民的需求，我们在辖区内一共装了33张休闲椅，
0: 嗯，
1: 就是供这个居民们出门走得累了，随时就能坐下来歇一歇，
0: 嗯
1: 啊。能得到听到大家的认可呢，看到大家伙儿有时候回来舒心的笑脸，我们觉得一趟趟上门的走访，来回对接的协调呢，也觉得特别的值了。
0: 的确，其实我们说最好的社区治理呢，从来不是千篇一律的标准化的改造，也不是说就是硬性的去强迫大家，而是结合大家的需求，真实的需要，然后呢去换位思考，柔性服务。对于法律法规既要传递，同时也要用这种人性化的方式去打动对方，并且让更多的人受益，而不是仅仅这一户两户。那我们说既要有改造的力度，更有民生的暖度。除了我们这种环境的提质以外，改善了大家的这种居住的环境，还提升了大家的这种休闲的空间，这种功能性的这种需求也得到了满足，那化解了邻里的矛盾，也整治了安全的隐患，同时呢也让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值得这个记忆的小故事，也特别温情暖情，既能够暖到自己，也能够服务于辖区的居民。那么接下来啊，我们现在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来听听雅文这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做志愿服务和网格协调工作会有什么样的心得体会。

0: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1: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0: 有宽带吗？
1: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0: 太好了，这就去办。
1: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3: 移风易俗，新风尚，美德健康，新生活，倡导婚嫁新风，反对高价彩礼，提倡婚事减半，拒绝铺张浪费，弘扬孝老爱亲，反对博养厚葬，提倡文明祭奠，简朴丧葬礼俗，弘扬科学精神，倡导时代新风，反对浪费，文明办事。
4: 聚焦社区生活，服务社区群众，创新社区工作，展现社区风采。

些废旧的一些纸箱吧，还有一些棉被、塑料布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在一些那个楼道口还有一些消防通道口就搭了一片猫窝。但是吧，时间一长吧，那个堆积的这些可燃杂物就挺多的，然后这些杂物吧，它堵了我们

0: 吧，那一刻我们心里也挺委屈的，但是转念一想，阿姨她护的也不是那几块纸箱子吧，是那一窝刚睁眼的小生命，所以我们就也没有发火，也没有应过小猫的情况。
1: 其实他也不是真打，
0: 对对，他就吓唬一下，
1: 吓唬咱。
0: 是是，
1: 因为平时可能我们跟这个社区的居民走动的比较勤，大家也都比较熟悉。
0: 对，
1: 当然了，这种呢，他也是有点儿假释，
0: 对
1: 啊，我们叫假释，
0: 对，
1: 就是吓唬你。其实呢，他是怕你碰人家的那个小猫，
0: 对，
1: 因为刚下了小猫，
0: 对，他怕惊吓住他，
1: 怕这个猫应激。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当时我们就当场就跟他说了，我们说阿姨您也别着急啊，我们也不是来赶这些小猫的，我们是想给他换一个更安全一点更暖和一点的家。然后我们就把那些新买的那些专用的猫窝就抬到了阿姨的跟前，然后我们也就当着他的面就铺好那些防尘垫啊，还有挡好了风，然后又小心翼翼的把那些小猫还有一些小被子吧，然后就一起抱进了他那个新窝里。然后我们那个阿姨看见那个新猫窝又稳当又挡风，然后那些小猫们也安静地睡在里边，刘阿姨就放下心来了。然后她还挺不好意思地和我们道歉了，
1: 是
0: 我们就赶紧说，哎，没关系没关系。然后我们就把那些废旧的一些纸箱子吧，还有一些那些可燃的杂物全部都清理干净了，也规整好了小区的这个环境。其实这样一来呢，我们就既清除了一些消防的安全隐患，也畅通了我们这些消防通道，
1: 是
0: 改善我们小区的环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成全了阿姨的爱心，然后

0: 抗拒、
1: 啊、
0: 所以呢当看到我们实实在在社区在行动，志愿者在为这些小猫小狗流浪猫流浪狗提供一定的庇护所，而且呢是帮他们更好的去完善这些爱心人士他们的行为的时候，那他们就是这些爱心人士我们辖区的居民就更加的放心了，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的实际行动，看到社区在努力，那在朝着他们希望的方向，且更好、更安全、更防火、安全意识呀、环境啊各方面都得到了提升，所以哪有说居民不理解、不配合的呢？所以刚刚这件事呢，对我们来说，我相信刘阿姨对你们更加的刮目相看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之前的接触可能只是片面的，只是一个浮梢的，但是现在更深入的了解说，社区确实是站在我们老百姓的角度为我们着想，为我们解决问题，包括这些流浪猫流浪狗，我并不是那种无人性化的冷漠的去驱赶，而是更好的给他们找到了一个妥帖的地方。
1: 对，
0: 对吧？
1: 对，之后我们一直去社，去那个小区的话、
0: 嗯，
1: 他还一直和我们主动的打招呼。
0: 我听这个霍书记还说呢，就是咱社区里面这个年轻的小美女们多，也帮忙哎给找这个就爱心人士领养。所以说当时那小猫小狗啊什么的其实也得到了妥善的一个安置，对吧？有一个更好的归宿了。那我们同样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日常工作里，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亮点。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围绕着党建引领，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将多部门联合，有一个叫社银，就是我们的社区加银行共同打造专属的一个治理品牌。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一听关于咱们这个金融惠民平安北新党建品牌是如何来服务于居民的，我们请霍书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我们辖区呢老年人又多，独居老人也不少、
0: 嗯，
2: 光靠社区这几名工作人员的力量呀太单薄了，不少细致的服务都没办法全部覆盖到每一户居民。嗯，我们常年呢守在网格里跟居民打交道，最熟悉的每家每户的情况，为此呢还专门建立了困难群体高龄独居老人的台账，哪些人风险高我们心里呀都清清楚楚的。为了把我们服务不到位的地方补上来，我们就依托党建牵线搭桥，主动对接各方的力量，把辖区共建单位的资源充分地调动起来，试着呢走出一条社区和银行联手共同治理小区的路子。简单的来讲呢，就是双方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一起下沉到小区，抱团开展服务，合力做好社区治理。社区守在网格一线，摸准居民的真实需求，共建单位呢发挥他们金融专业的优势，提供宣讲啦科普的力量，双方携手打造出金融惠民平安北新这个党建品牌。
0: 嗯，
2: 在那个品牌成立以后呀，主要做了三件实事。嗯，第一个呢就是金融反诈，
0: 这是要守住大家的养老钱。
2: 对，第二呢是暖心帮扶，重点呢照顾一些老党员和困难群众。
0: 嗯，
2: 还有呢就是文化惠民，丰富邻里的生活。我们不想呢就是把共建只停留在挂牌啊签协议，嗯，而是想要让它落到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生活里。说起反诈这件事呢，我还有一件

0: 员，说他名下的账户有问题，吓唬他必须马上转账核验。张阿姨当时就慌了神，也没跟家里任何人商量，就先后转出了8万块钱。
1: 哎呦，
0: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呀，钱已经很难追回来了。然后这件事儿呢，就给我们敲了个大大的警钟，老年群体的防骗宣传呀，半点儿也不能松懈。
1: 可不，相对来说呢，这也是咱要守住的底线，让老百姓呢把这个钱牢牢的守在自己的手上。
2: 是啊，现在新型的这种电信诈骗的花样呢是越来越多，而且咱们老年人好多都不太会用智能手机，
1: 嗯，对，
2: 他们的辨别能力很弱，特别容易上当。
1: 嗯，的确。
2: 所以呢，我们和派出所还有我们辖区内的银行组建了一个宣传小队，不再是去生硬的讲一些条文，就像平时辣家常一样，做一些科普。
1: 嗯，
2: 就拿刚才霍书记说的张阿姨这件事儿。它是真实的案例，把它的真实案例拆解成这种骗局套路，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去接陌生的电话，然后不明的链接呢不点，只要涉及到转账一定要多去问问家人，然后来我们社区问一问，然后现场随时解答疑惑。遇到这种像岁数大了或者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社区呢就派人一对一上门，提醒，手把手的帮他们安装那个反诈 APP， 开启防护。现在不少老人学会了分辨骗局，还有时呢还会互相提醒、互相照看。通过持续的宣传呢，现在我们辖区被骗的警情已经很少了，守护住了大家的辛苦钱。
1: 你看，我们说这份工作真的特别有意义，为啥？就是老百姓这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的花，因为他确实这是人家一辈子的辛苦钱，守住的不仅仅是钱，更是这一个家庭的安稳和幸福。那我们在日常的社区工作当中，除了反诈守护，我相信对于暖心的志愿帮扶、便民服务等一系列的这种惠民措施也是非常的丰富的。那接下来我们听听雅文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3: 嗯，好的。像我们的服务也并不是坐着然后等居民去上门进行求助，
1: 就我们不再是被动式的工作，
3: 我们是主动下沉到网格当中，然后去挨家挨户的去进行

0: 清清楚楚的。
1: 嗯，心里门清嘛。
0: 是的，我们也会实时的动态更新一些民情台账。嗯，然后我们呢也发掘了一些我们辖区的一些爱心能人，像一些热心的商户还有志愿者们，然后我们还会去主动的链接社会的一些公益资源，把我们社区能够调动的这些力量全部都用在了服务居民的身上。
1: 嗯
0: 嗯，其实首先就是我们针对一些特殊群体的一个暖心的访问，然后像我们的一些老党员啦，还有一些困难的居民，都是我们

0: 是要入户成为这种经常上门主动服务的一个具体具象化。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了解诉求。我们说万事啊，只怕有心人，没有难事儿，但是呢，只有大事儿是老百姓的小事儿，对于社区来说就是咱的大事儿。
1: 对。
0: 那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走访、送关怀、送志愿服务到每一个特殊家庭，比如说独居老人呐、失能老人呐、或者是一些我们说叫留守老人，儿女可能都在都有，但不在身边。
1: 对。
0: 那他们可能就相对来说是我们特别着重要照顾的，包括我们残障人士等等等等。那我们具体，我听说咱们每个月15号左右，是不是固定会开展爱心义检？
1: 对，
0: 这个老人特需要，为啥？
1: 因为通过那个日常走访时候，我们就发现有很多一些高龄的老人，还有一些残疾的老人，他出门比较困难，
0: 行动不方便。
1: 对，然后像剪头发，我们看似就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难心事儿。就为了解决这个刚需的难题吧，我们。

0: 况之后呢，我们就安排了我们的志愿者和我们的理发师去定期的入户上门。
1: 哦，
0: 对。然后像对我们来说，就是多跑一趟路，多花一点时间，但是对于我们老人和家属来说，其实是解决了他们一个长期的心头难事。
1: 有的时候都把居民逼成啥样了，你知道吗？就是自己就会剪发了，管它好看不好看的，反正剪短了，老人舒服，好打理。
0: 对。
1: 但是对于这个子女来说，其实压力真的会很大，一方面揪心，另外一方面人家有自己的工作生活，其实也会被打乱。所以这是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且付诸于行动的。就像这种小事儿，上门的，因为我们是真的是点对点，一对 N， 对吧？我们都门清，把便民的服务送到老百姓的家里去，这是我们重点扶持的对象。所以就像咱们经常就是了解走访，已经把他们把这些特殊群体当做咱自家的长辈了，是不是？
0: 是。
1: 哎，那对于这个雅琪来说也是要一直坚持做下去，是不是？
0: 对，
1: 会有信心吧？
0: 会有。
1: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啊，我们就希望说把服务做得有温度，且精准对标，谁需要，需要什么，如何服务，这都是我们心里门清的账。那同时呢，我们叫关怀无死角，让咱老城社区每一个居民啊都能够有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小事儿最暖人心，因为你确实能解决人家这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包括刚刚说的一剪也好，暖心慰问也好，包括我们之前帮忙解决这个老旧无物业的小区的这个占地问题，包括这个安全隐患，老人的这种防诈的意识的提升等等等等，点滴之间其实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些工作上的经验，让我们更好的如何更有效的去为老百姓服务。那我们除此以上的这些志愿服务也好，日常工作也好，咱社区里的文化的这个举措也是挺热闹的，也是特别的能够深入人心的，是吧，雅文？
0: 对。
1: 嗯，
0: 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老百姓的幸福啊，也不仅仅就是居住环境好不好，生活保障有没有提高，
1: 对，
0: 其实更在于他们精神生活是不是充足，
1: 嗯，
0: 然后他们邻里关系合不和睦，容

0: 的平台，同时呢他也乐意去表现表演，哎，表现的是什么？让别人看得到自己还有价值，还有被需要的感觉。另外呢也能够有这样一个，就是平时彩排啊，小区里面我还要走出去，我不仅仅是代表我这个小区，我还要在社区里面，甚至走出社区，在咱崇礼的这个一片热土上去展现自己，是吧？
1: 是的。
0: 你看在这些就是文体活动也好，还是文娱活动也好，其实也是不断的优化活动的形式和内容，让老百姓呢更加贴近他们的需求，更给予老百姓他想要的这个平台。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啊和大家浅显的了解了北新街社区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包括我们的民生，包括我们的这些活动，以及我们惠民的措施等等等等。那接下来也想听听三位啊，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总结和感受。我们先听刘主任。
2: 是的，在这里呢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跟咱们街坊说句心里话。很多居民觉得社区做的都是日常小事琐碎事，但其实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民生实事，背后都是我们一遍又一遍的入户摸排，一次又一次的现场对接，还有一轮又一轮多方的协调，才能最终把每件事办成。说实话，社区治理从来不是靠几名工作人员的单打独斗，而最离不开的其实就是各位居民的理解、支持和配合。我们社区的大门随时敞开，大家有诉求、有建议、有困难，可以随时找我们网格员或者来社区沟通。也真心希望越来越多的街坊主动加入我们的社区大家庭，积极参与到我们的社区建设，邻里互帮互助，同心共治，一起把咱们北新街社区建设得更舒心、更温暖、更美好。
0: 好，特别感谢刘主任跟我们分享哈。同样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这个社区生活啊，其实不仅仅局限在自己的小区里面，更是社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让大家去发挥、去享受。那作为已经扎根在社区工作15年的我们画引号的老书记，我们听听霍书记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3: 是的，我在社区呢最

0: 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0: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3: 听说了吗？恒悦龙城云喜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十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恒悦龙城云喜，今年买今年住。
4: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1: 看新闻，
4: 办政务，
1: 享服务，
4: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1: 信息服务第一站。
4: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1: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0: 现在是12: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播撒安全的种子，培育责任。

0: 到文明婚俗，抵制高额彩礼，倡导婚嫁新风，抵制恶俗风貌，倡导婚事简办，拒绝铺张浪费，倡导文明办事，破除陈规陋习。佳美正在和谐，弘扬文明新风，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
1: 和山云 APP， 商家和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2: 看新闻，
1: 办政务，
2: 享服务，
1: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2: 信息服务第一站。
1: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2: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3: 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是城市形象的名片，也是广大群众出行的安全保证。文明出行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与每一辆车密不可分，离不开我们大家广泛的参与和支持。在此我们倡议
4: 文明交通礼在前，讲文明理，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增强文明交通意识，自觉礼让行人帮。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98.6，即将为你。

0: 现在是12: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烟味这么臭，为什么叫香烟？
2: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3: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白衣指甲，他们是中国最勇敢的人，随时待命，直面死神和病魔，为生的希望保驾护航。他们是为你和我拼命的人。

0: 学而成医，厚德而成医，慎行而成医。尊重医护就是尊重生命，向最美医护工作者致敬。
1: 关注国家反诈中心，和我一起了解反诈知识，提高防治意识。
2: 遭遇骗局，公安为你及时止付，但需要你能幡然醒悟。谨记公检法司没有安全账户，相信了骗子骗术会让你巨债身负。
3: 公检法司有制度，绝不电话等账户。预防诈骗请牢记，不转账先核实，不轻信警惕更安心。
4: 你是不是也收到过这样的群发信息？这款清理僵尸粉软件太好用了，分享给你。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别点开链接，这种链接会通过盗用你的个人信息售卖牟利，有时会以你的身份进行你并不知情的交易，别因为一时的大意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5: 妥善保管自己的个人信息，不随意出借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对公账户等，不要为了蝇头小利而成为骗子的帮凶。
6: 大学生要牢记，刷单兼职是骗局，别让骗子毁了你。
7: 不明链接不要点，套路诈骗藏其间，客服退款不轻信，正规渠道先查明。网络借钱先核实，咨询民警更安心。网络骗局千万条，防骗意识第一条。
1: 骗子借助社交软件兴风作浪，马甲一穿变领导变老师，形象各种各样，编造各种理由给他转账，不加辨别容易上当。提高预防诈骗知识，涉及钱财当面核实。
8: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

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

0: 中的每一种生活，九八点六。现在是13点整。风险无处不在，隐患就在身边。人生路上，自然灾害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一瞬间。冷静应对，懂得自救，及时互救，才能绝处逢生。灾难可以预防，生命不可逆转。多一点防范意识，多一份应急知识，就多一份生命保障。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1: 我想给你一盏茶，一首歌，或一段远眺音乐时间，忘掉当下，只和自己说说话。你在山巅，树在脚下，炊烟在云间，妈妈的声音在心底。远眺，看见世界如此大，你我如此小，更上层楼，豁然开朗。远眺音乐时间，在此刻，忘掉此刻。

0: 台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8.6， 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分享这首《五月光》，来自于伍思凯。

你一定不知道，在十几年前，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塔奇纳小镇布满市长候选人，于是呢，有人开玩笑的推选刚出生的小猫史塔布斯为候选人，结果投票一致通过，小猫顺利的当上了市长。十几年来，这个不起眼的地方逐渐发展成了小有名气的旅游景点呢。是啊，光凭着这个小猫市长，我也想去看看呢。好了，继续来听歌吧，万峰带来《慢火车》。

0: 现在是13: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就到。
2: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3: 哎，趁着没车快快快。
2: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1: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2: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不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
4: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5: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姑姑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万物皆规律，有法天下合。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8.6即将为您。

教你怎么选茶叶。看色泽，绿茶呢以翠绿有光为质量好，红茶呢以褐而带油润的为质量好。如果绿茶呢含有较多的白毫，红茶呢含有较多的橙黄色的芽头，则都是高级茶哦。来听到一首难念的经，来自于周华健。

0: 现在是13: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都市导航提醒您关注此刻路况信息。
1: 一下张家口市当前的交通情况，西坝港路南向北拥堵距离为0.3公里，道路拥堵预计需要1分钟通过。西泽路北向南汇通街附近路段拥堵距离将近0.2公里，车行十分缓慢，建议提前绕道通行，预计需要1分钟通过。富强路南向北学府西大街附近时速低于20公里每小时，预计通过时间1分钟。感谢百度地图为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由城市生活广播为您播报。以上就是本档路况全部内容，我是甄丽，我们下档再会。
2: 欢迎提供路况信息，让大家帮助大家。
3: 年轻的樵夫不幸把砍柴的斧头掉进了河里，很快一个河神带着2条比目鱼走了出来。
4: 这把金斧是你掉的吗？
5: No。
4: 那这把银斧是你掉的吧？
5: 非也。
4: 那这把铁斧头不会是你掉的吧？
5: 哎，这是我。
4: 呆，往河里乱丢垃圾及危险物品罚款1000。
5: 不对呀，我看过剧本啊，你应该给我3把斧头才对呀。你是正经河神吗？你带2条比目鱼，你想蒙谁呢？
6: 你才比目鱼呢，我们是草鱼，被你一斧头给劈开叉了啊啊啊！
3: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乱丢垃圾危害大家，
5: 这可是按照剧本来的。
7: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0后。

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坤一首《不要告别》。

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14点。

0: 不烧荒，不烧田埂，不烧秸秆，监护未成年人和特殊人群不在野外玩火，驾车乘车时不向车外扔烟头，野外露营时在森林里生活要提前把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设置一个火圈，隔离火一米左右，防止火蔓延杂草燃烧。灭火的时候用沙子覆盖，沙子可以隔绝火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掉才能走，因为一点火星都有可能会燃烧。森林火灾重在预防。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我想给你一盏茶，一首歌，或一段远眺音乐时间，忘掉当下，只和自己说说话。你在山巅，树在脚下，炊烟在云间，妈妈的声音在心底，远眺，看见世界如此大，你我如此小，更上层楼，豁然开朗。远眺音乐时间，在此刻，忘掉此刻。

0: 六，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8.6，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刘若英的这首歌 Flying。

不知道最近有没有要出行去旅行的朋友们啊？因为每次说到这个要旅行，总是会非常的激动，因为这真的是一件可以让人开心的事情哈。如果你有这个打算，或是你已经正在计划当中的话呢，那就祝你旅途愉快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就是筷子兄弟的这首《父亲》。

如果一个人连一点野心都没有，他应该不会在自己的生活跟事业上有太大的成就。听上去是一个贬义词一样，好像在说这个人心机有多么的重，野心有多么的大。可是呢，他好像是一个中性词吧，具体来说得要看这个人把野心用在什么地方。接下来送上这首《相约1999》，来自于范晓萱和王英洲。

0: 现在是14:30。
1: 爸爸，我写完作业了，能不能看会儿视频呀？
2: 只看一小会儿，好不好？
1: 知道了，爸爸，你看，这个小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2: 宝贝，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1: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带三只蛇呢。
2: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1: 哇，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吃个桃桃好凉凉。
2: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 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3: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进化直播环境。

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姑姑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万物皆规律，有法天下合。安全是一种责任，安全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安全是责任、生命和效益。你的安全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安全生产，对生命负责。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98.6

0: 六，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8.6，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分享李圣杰所带来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很多人吃过泡面，也吃过甜甜圈，但如果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最近 Pasta 这样一个公司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创造，他们把甜甜圈跟意面结合起来，就是长得像甜甜圈的意面嘛。其实说到底就是刚刚我说的这样，然后呢味道看上去的确挺怪怪的，但他们还发明了很多其他的味道哈，比如说西葫芦味的呀，这个奶酪味的呀，培根味的呀，西红柿牛肉味的呀，你敢吃吗？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八六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

零后。八零后，我喜欢。

0: 乐尽在 FM 98.6。
1: 现在时间14:47。来自金莎的这首《停电》。

有一部综艺叫做《向往的生活》，何炅何老师还有黄磊老师一起来做的一档节目哈，就非常的原始山野村夫的那种感觉，但是真的会让大家感觉到一种明星们褪去光环之后朴实的生活那种状态。接下来听到石头的《红颜笑》。

0: 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15:00。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0: 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起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10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城云起，今年买今年住。
2: 烟味这么冲，为什么叫香烟？
3: 大人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2: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4: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不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
5: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
6: 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7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

0: 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1: FM 98.6即将为你。

0: FM 98.6，精彩继续。
1: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 98.6，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秘密》，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告诉我一个秘密，我来召唤一个给你们。先来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心平的《秘密》，我们稍后见。

最开始呢，就是音译过来变成了"科科啃辣"，可想而知，就是销量非常的惨淡。所以当时可口可乐公司悬赏350英镑来征求译名，最后得出了这个非常经典的可口可乐，扭转了这个销售的颓势。虽然说这一次麦当劳并没有预计到这场意外活动的营销，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个改名风波呢，在很大程度上为它又带来一波免费的宣传嘛，是不是？继续来听到齐秦的这一首《冬雨》。

0: 现在是15: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出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2: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 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0: 从零开始，你辛苦积攒，而回到零只需一秒。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3: 播撒安全的种子，培育责任的沃土，人人关心安全生产，共同守护安全发展。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知责、明责、履责、尽责。
4: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8.6，即将为。

0: 乐尽在 FM 98.6。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5:17，林志炫的这首《单身情歌》。

有好朋友就立马跟我说了，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夸奖，就是每当有人要给他做介绍相亲的时候，就会跟对方说啊，那这一位呢平常多么的孝顺，多么的懂事，家务活他都会干啊，然后呢自己赚钱能力也很好，之后呢带小孩也很愿意。听到这些话之后，他就立马想翻几个白眼，事实明明不是这个样子的，非得说成这样，那让我怎么嫁得出去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男爵妈妈不该结束。

中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万物皆规律，有法

10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8.6，即将。

0: 说朋友的定义是什么？有的时候呢，朋友就是你减肥路上的绊脚石。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你的好朋友就会一直叫你去吃东西嘛，然后当你说要减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说不要啦，你看你已经这么瘦了，先陪我去吃东西吧，然后你就这样被忽悠过去吃东西了，然后再两个人一起发胖。虽然这个样子说这朋友好像是一个损友的样子，不过听上去也是蛮幸福的。
1: 继续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阿桑《寂寞在唱歌》。

0: 现在是15: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2: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3: 哎，趁你没车，快快快！
2: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1: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2: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时间，零后还记得。

有一些很尴尬的客套呢，它表现在比如说在职场上跟不熟的同事互相称呼为亲爱的，这样会不会让你会觉得有一些怪怪的？当然有的时候在我觉得怪怪的同时，我又不得不去这么做，因为大家好像都是这个样子。而反倒现在亲爱的本来是有一个亲昵的称呼，变成了一个好像跟陌生人打招呼套近乎的一个方式，也是变得挺奇怪的。继续来听到终于明白，来自于动力火车。

0: 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16点整。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0: 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喜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10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6。

0: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2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1: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7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0: 风险无处不在，隐患就在身边，人生路上自然灾害总是不期而至，就在那一瞬间，冷静应对，懂得自救，及时互救，才能绝处逢生。灾难可以预防，生命不可逆转。多一点防范意识，多一份应急知识，就多一份。

0: 比如家人温柔的叮咛，比如动听加速时间，动听加速时间，做你的力量，你的力量。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8.6。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苏打绿所带来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0: 现在是16: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烟味这么臭，为什么叫香烟？
2: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3: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4: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5: 关注国家反诈中心，和我一起了解反诈知识，提高防范意识。
6: 遭遇骗局，公安为你及时止付，但需要你能幡然醒悟。谨记公检法司没有安全账户，相信了骗子骗术会让你巨债身负。
7: 公检法司有制度，绝不电话等账户。预防诈骗请牢记，不转账先核实，不轻信警惕更安心。
8: 你是不是也收到过这样的群发信息？这款清理僵尸粉软件太好用了，分享给你。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别点开链接，这种链接会通过盗用你的个人信息售卖牟利，有时会以你的身份进行你并不知情的交易，别因为一时的大意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9: 妥善保管自己的个人。

0: 人信息，不随意出借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对公账户等，不要为了蝇头小利而成为骗子的帮凶。
1: 大学生要牢记，刷单兼职是骗局，别让骗子毁了你。
2: 不明链接不要点，套路诈骗长时间，客服退款不轻信，正规渠道先查明。网络借钱先核实，咨询民警更安心。网络骗局千万条，防骗意识第一条。
3: 骗子借助社交软件兴风作浪，马甲一穿变领导变老师，形象各种各样，编造各种理由给他转账，不加辨别容易上当。提高预防诈骗知识，涉及钱财当面核实。

0: 89.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那现在已经是16:18。继续来分享曾宝仪的专著《

甜蜜温暖的情歌，歌词和旋律恬淡宜人，十分的贴心，能够代表一种爱情观，即平凡的爱情。情侣之间呢，在可以相互分享共同的快乐，分担彼此的困难。同时的这首歌也是很适合表白的一首歌曲。继续来送上这首《那你呢》，来自于宇宙人。

0: 现在是16:30。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不

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姑姑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万物皆规律，有

0: 会慢慢的扩大延伸，从而使水不断的走向衰老。这里的衰老呢是打了引号的，最终成为了死水，也就是老化水。经常的饮用老化水会使人的新陈代谢减慢，引起早衰。
1: 送上想念，来自于袁惟仁跟黄淑慧。

0: 度18%，预计今天晚上9点将转多云，届时温度为9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为优，空气干燥，注意经常补充水分。我是曹哲，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2: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

零后。八零后，我喜欢。安全夜

0: 全天候，尽在986。
1: 那现在已经是16:47。接下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大眼睛。

聚餐敬酒应该注意哪些呢？第四点要说到的是自己敬别人呢，不可以比对方喝的少。第五点呢，是敬酒的时候啊，自己的杯子永远要比别人低，而且没有特殊人物在场的话，敬酒呢是要按照顺时针的方向来敬的。送上高以爱还有潘玮柏所带来的出乎意料。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98.6 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

0: 时，应向洪道两侧跑，或者向高地转移，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火灾，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逃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前行。
1: 桂花落了一地，鞋底沾着草。

开车的朋友就不要参与互动了啊，认真开车就可以了。我们的互动平台，如果您还没有关注的话，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微信页面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这个选项之后，在搜索一栏输入关键字张家口986添加关注，或者输入关键字一曲告白添加关注。收听的方式简单也说一下啊，开着车的朋友，您的车载调频直接去搜98.6就可以了。没开车的朋友，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或者阿基米德 FM 都可以找到我们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通过网络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

好了，我们来欢迎一下各位报道的听众朋友。来，欢迎大兵哥啊，欢迎您。欢迎一下幽灵公主，欢迎 Twins， 欢迎小齐，欢迎尾号6111这位朋友，欢迎迪丽锅巴，欢迎小屯屯，欢迎小杨同学。来看这一个平台啊，欢迎啥啥都会有，欢迎莫，再来欢迎超级无敌美少女，来欢迎一下落花听雨，欢迎小苏苏。来，再来看啊，欢迎陈南，欢迎手机尾号4523这位朋友，来欢迎一下香蕉牛奶，欢迎万物

0: 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出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1: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2/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在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森林火灾重在预防，需要我们做到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点火照明，不在山上野炊烧烤，不在野外烧纸和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不烧田埂，不烧秸秆，监护未成年人和特殊人群，不在野外玩火，驾车乘车时不向车外扔烟头，野外露营时在森林里生活要提前把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设置一个火圈，隔离火1米左右，防止火蔓延杂草燃烧。灭火的时候用沙子覆盖，沙子可以隔绝火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掉才能走，因为一点火星都有可能会燃烧。森林火灾重在预防。
2: 看新闻，
3: 办政务，
2: 享服务，
3: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2: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3: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4: 你家楼道是不是也堆满了杂物？自行车、纸箱、各种闲置物品把通道堵得严严实实。千万别觉得这是小事，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是致命的绊脚石。浓烟会顺着楼道快速蔓延，而你可能连逃生的路都找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堵塞、疏散通道。为了自己和邻居的生命安全，赶紧清理楼道杂物吧。记住，畅通的楼道就是生命的通道。

好，朋友们，北京时间来到17:22，继续我们的直播这个时间段啊，欢迎一下叶小喵，再来欢迎新的朋友啊，叫强子，欢迎。这位朋友啊，昵称一个字母 W 啊，他说终于开播了，啥玩意儿终于开播了？每天都播着呢呀，也就是昨天是吧？不过昨天我跟大家说了啊，很多朋友加了我的微信，能看到啊，微信里面通知了大家一下啊，发了一个朋友圈，就一句话，设备检修啊，这玩意儿就不赖我是吧？我也想播，这检修嘛是吧？来看这位朋友莫啊，说修好了，三哥。终于听上你了，想死我了，是设备修好了，不是三哥修好了。你三哥没啥毛病啊，这这位朋友啥啥都会有，也是啊，下午好，昨天你咋不来，你们就不能看看朋友圈啥的，这每天都这么忙吗？你不看别人，你不看看我的吗？这幽灵公主啊，这个节目没开始就问我啊，说这个帅哥下午好，今天可以播了吗？这如果设备还没修好，那你就开个现场直播吧。这我每天也现场直播呀。你指的那种能看见我的现场直播是吧？其实说实话啊，就现在这种网络直播啊，真的是挺方便的，是吧？哎，你随便注册一个账号，有网络啊，这手机保持电量充足，走到哪儿都能开个直播，是吧？前段时间这个10月1休息，哎，我也出去玩儿。啊，这个在外面玩的这个路上啊，就看到很多朋友，咱也不知道是这个大家随手记录生活呀，还是真的是一些网红啊在直播，而且很多人在直播，真的，我就看很多也在播，咱也不知道人家播啥啊，就是说这种很方便啊。手机尾号6111这位朋友说，男神晚上好，第一时间的问候送给最爱的你。你最爱的是我呀，你怎么不早说呢？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啊，这你真说的，哎呀，就真的你就最爱的是我吗？就不喜欢别人了是吧？

能不能叫。来，这位叫张灿灿啊，欢迎一下新的朋友，也不知道是不是本人的真名啊，这有名有姓的感觉，跟真名似的啊，欢迎一下啊。

来，彤彤，欢迎一下啊！大兵哥说昨天去哪儿了，老弟？昨天我们设备在检修啊，我直播的时候还没有检修好啊。小苏苏，他说三哥，我好像到了什么什么期，心里一到下午就麻烦的不舒服，心里一到下午就麻烦的不舒服，那你去医院呢，是吧？你跟我说，我也不是医生啊。心里不舒服，那就是心理问题。你心里出问题了，就反正平时你给我留言，跟你聊天，感觉你心里确实不怎么健康。对，还是这个建议啊，去找医生看看啥的。

来，这位叫做曼曼啊，欢迎一下。还有这位叫晨曦，欢迎一下宁静。

0: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1: 办个169套餐吧，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0: 有宽带吗？
1: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0: 太好了，这就去办。
1: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3: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0: 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1: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0: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2: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

0: 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1: 移风易俗新风尚，美德健康新生活，倡导婚嫁新风，反对高价彩礼，提倡婚事减半，拒绝铺张浪费，弘扬孝老爱亲，反对博养厚葬，提倡文明祭奠，简朴丧葬礼俗，弘扬科学精神，倡导时代新风，反对浪费，文明办事。
2: 可山云 APP 商家和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0: 地之意。传感器在田间默默记录着丰收的甜度，柿饼在屋檐下晾晒着时光的甜度。日色变短，记得为黄昏留一盏归家的灯。语音助手已提前为你打开。
1: 这里是 FM 98.6，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好，各位听众，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北京时间来到17:35啊，再一次提醒各位注意好您路上行车安全。没有开车的朋友可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随时参与一下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开车的朋友认真开车就可以了。

来，这个时间段啊，欢迎老朋友未央，他说太好了，今天又能听到皓晨了，谢谢谢谢啊，我也觉得特别好啊，今天又能让你们听到我了。来，欢迎刚啊，欢迎一下，这也是老朋友了。刚才我们有一个听众跟我说啊，说自己最近啊心里啊一到下午就麻烦就不舒服，是个男的，男听众啊。我说你这得去医院看看呀，你跟我说也没用啊，我也不是医生。他给我拍了个照片啊，在输液是吗？他说我这就在医院呢。他说你忘了吗，前两天我说和医院的大爷啊旁边病床的一块听你节目，他说今天我就没有和大爷一起听了啊，我自己拿手机听的。那大爷有没有在听啊？你看病友之间共同的话题就是听我节目啊。顿子啊，说想点一首《总有春风为你而来》男版。好，没问题啊，大家可以来点歌啊。幽灵公主也点歌啊。想点一首《谁让我中意你》，你们俩点的歌我都没听过。

在周六日呢，就是啊，说的没有毛病。我真能反驳你，我真能反驳你啊！就是咱也不敢保证所有啊，就我看网上说的，就是很多领导、部分领导还有部分老板，他们不喜欢周六日。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很多领导啊，或者说老板，他们就喜欢工作日。因为只有在工作日的时候，他才是你的领导或者是你的老板，他才能使唤你，是不是？要相信所有缘分，你们品。

为什么要骗我？是不是有点严肃了？没事没事啊，就不要被我吓到，这开玩笑，没事、啊、取关就取关呗，是吧？这没事儿啊。是不是想点歌这位朋友？可以点歌啊，可以点歌。马上要进广告了啊，各位，我们休息一下啊，一会儿见。

0: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 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喜安家节。

0: 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10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城云起，今年买，今年住。
1: 烟味这么臭，为什么叫香烟？
2: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儿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

0: 安全，是责任、生命和效益。你的安全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安全生产，对生命负责。
1: 看新闻，
2: 办政务，
1: 享服务，
2: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1: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2: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现在呢，外面的温度越来越低了。对于早八的人来讲啊，早上想多睡一会儿，上妆呢，您用它非常的省心，三分钟就可以搞定您的基本妆容，主打一个轻薄服帖。作为商城甄选的彩妆单品，这款气垫呢，日常要卖到689元，今天呢，直降近500元啊，特价清仓给到各位，只要199元一个。黑气垫、粉气垫，您可以在登录我们的网页之后进行选择啊。199啊，这样一个价格给到所有的听众。圣罗兰的这款气垫卖的挺好的啊，很多朋友也都用过，如果您正好打算入手的话，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关注一下啊，关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您会看到商城的链接，打开链接首页醒目位置就是我们今天给各位主推的好物。再来说一下啊，特价清仓199元一个，需要的朋友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这个气垫呢，大容量啊，12克一个，特别划算。库存呢有100单，售完就没有了，拼手速的一个机会啊。我们的产品有完善的资质和授权，各位可以放心去入手。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欢迎这位朋友，叫捧一首星星啊，欢迎一下。他说，你刚刚说记得经常互动的听众啊，你记得我们会不会是因为你能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公众号上来互动留言啊，这个微信公众号保存信息啊，就你们的留言信息，它是有一个保存的期限的啊，不是说像咱们这个手机微信，你自己不去主动的删除这个聊天记录，它永远都保存着，是吧？甚至你换个手机都可以带着这个聊天记录一同啊去转到新的手机上啊。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不是，具体多少天我不太清楚，但是呢它是会隔一段时间就自动去清除的，好像就那么几五天还是几天啊。而且呢这个大家的聊天内容啊很丰富，什么样的都有。如果您在我的这个角度啊，您是这个主持人

这类说话话术以这样开头的朋友啊，就是他说的这句话的这个观点，其实在他的心里或者说脑海当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一个思维啊，或者说他认定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了。虽然说我觉得，我发现，我认为，是吧？但是其实你再多的去跟他去解释，或者啊去进行一些这种下一步的这种对话，意义都不大。真的啊，他已经认为就是这样了，那就按他认为的算吧，好吧？所以说你发现是什么什么什么，哎，真的你发现的啊，你可以试着申请一个什么吉尼斯啥的，真的是吧？你这也是发现新大陆了呗，是吧？银佩啊，欢迎一下，刚刚也是点歌的信息，待会儿再给你播，好吧？我们一个一个来啊，不要着急。他说：“浩辰说手机怎么听广播？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个蜻蜓 FM 或者阿基米德 FM， 之后呢，按省份去搜索啊，找到河北的广播，然后河北这个省台的广播，还有各市级台的广播频率都有，然后您就找到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就可以听了啊。”

来，我们这位叫蛋蛋，欢迎一下，欢迎小米。手机尾号3895这位朋友，欢迎一下。再来欢迎美丽风景，欢迎文宇。

0: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1: 办个169套餐呐、啊，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0: 有宽带吗？
1: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0: 太好了，这就。

0: 在这里。咨询
1: 再来欢迎影
0: 请电话8045080 8045080。
2: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

重量，坠在衣襟上，三五日也散不尽。闲人在躺椅里打盹，膝上摊着泛黄的电子墨水瓶。木叶有声，秋不催人，时间更适合让算法慢半拍的走。这里是 FM 98.6，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听众点播的一首周深的歌曲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给这位听众朋友。整点的广告过后，还是提醒各位注意好您路上行车安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悦动晚高峰节目，我是浩辰，继续陪伴各位。新的朋友还没有关注过的朋友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张家口986，或者关注一下这一档节目专属的一个互动平台一曲告白。大家通过我们的平台可以在线参与互动和留言。

还是提醒大家啊，路上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不要参与互动。其他没有开车的朋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来留言、点歌、分享路况都可以。银佩说：“感谢浩辰，很好听。”对，刚才这歌是你点的是吧？这个歌呢，你说好听不好听的吧，这玩意儿它也不好唱是吧？这一般歌手他还唱不出来是吧？但你要说好听吧，我认为啊，我就刚刚说了啊，一说这种我认为什么，你就别跟我说了啊，因为我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因为我已经认为了啊。来，欢迎这位朋友啊，昵称一个赵啊，欢迎你。他说：“浩辰，我昨天啊等着你节目没等到你，然后我就去隔壁频率啊溜达了一圈，第一次参与，第一次留言，猜歌名竟然中了40块，今天我必。”

猜歌啊，猜歌名，中了奖还有40块钱。你别骗我啊！这么好的福利吗？你去问问隔壁频率还招人不？虽然说一个单位啊，但是我不好明着去，是吧？哎，我不好明着去。你这样，你作为一个这位朋友，你作为一个听众啊，你作为一个听众，你这个侧面也别太直接，你帮我问问，对吧？你想他们对听众的这种福利是吧？都这么好。大家都知道啊，这么多年我们节目没有任何经费。我其实也想通过节目啊回馈一下广大的听众，是吧？你们参与互动什么的，是吧？有点奖金呢、奖品呢啥，结果啥也没有。我们的奖品就是口头的表扬，还得费我的口，是吧？猜歌名就中了40块呀，他给你现金吗？还是给你个什么什么什么优惠券啊、代金券啊，是吧？你还得消费了才能抵这40块钱，是吧？你别管跟我显呗，你给我好好解释一下，是吧？要真的是这猜个歌名就给40块钱，我觉得这他们肯定对待主持人待遇肯定也好一些，是吧？能不能叫你，这听得我一下不平衡了，而且我听完这。

刚才有个听众诬陷我是吧，他说我特别在意这个大家关注啊，取关没事你们都取关啊，反正刚才那个取关的也不是我的号是吧，他取关的是我们频率的号。你这样子，你们都取关吧，你们都去猜歌名挣那40块钱去吧。然后呢我也不播了，我也不播了，然后我不播了，我这个点我有时间了是吧，我也堵的这个晚高峰的路上，我也去猜歌名。实不相瞒呢各位，我就每天叭叭这播俩小时，我都挣不了40块钱呢。但是猜歌名这个事儿我就很在行了，朋友们，大家都知道我有个别称叫中华小曲库。从前有个传说，猜歌名这个我老厉害了。别说猜歌名啊，我不光能把歌名猜出来，我还能把歌手猜出来，我知道原唱是谁，我甚至啊很多歌曲我都知道他的作词作曲是谁，不夸张，就这么厉害，不信你们可以考我。但是你们不能现在白考我啊，你们要愿意问我问题我来回答，我答对了你们得给我40块钱，答对一批给40块钱啊。各位没有听错啊，哎，大家可能听别的节目人家这个节目给你们发钱是吧，发奖金奖品啥的，咱们反过来，咱们节目就主打一个不走寻常路啊。哎，你们提问主持

Twins 啊 ，Twins 说刚才那个听众点的那个歌好吵。其实你听听他的歌名，你就能想到这首歌不简单啊。

大兵哥的留言啊，他说人家听众说的对啊，说人家猜歌就是啊，猜对一次20，然后呢今天没人猜对，明天累计就40，他说我都中过80，也还是100了。你拿到现金了吗？他说浩辰你看看，你学人家是不是。他说我之前听986我也猜中过个啥互动一次，然后你们还欠我一瓶酒呢。这不是我欠的呀，是吧？你说这整得我好尴尬啊。那咋整啊？这我们节目组一直也没有经费啊。先进广告啊，各位，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0: 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2: 金融天下，守法治初心，惜纷争，守信义。金创律师，
3: 金创律师
2: 勤勉尽责，不负重托。法务专线1853226501。
4: 年轻的樵夫不幸把砍柴的斧头掉进了河里。很快，一个河神带着两条比目鱼走了出来。
5: 这把金斧是你要的吗
6: ？No。
5: 那这把银斧是你要的吗？
6: 非也。
5: 那这把铁斧头不会是你要的吧？
6: 哎，这是我。
5: 呆，往河里乱丢垃圾及危险物品，罚款1000。

0: 隔山云新闻客户端。
1: 一粒米要历经多少漂泊才得以抵达你的碗中，五千年要沉淀多少烟火才凝成民以食为天的厚重。感恩土地的每一份馈赠，尊重劳动的每一滴汗水，节约是人类薪火相传的美德，珍惜是对自然与耕耘最高的礼敬，制止餐饮浪费，践行光盘行动。

北京时间来到18:18，各位听众继续我们的直播。提醒各位听众啊，如果您在开车路上还是注意好行车安全，有什么及时有价值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随时来分享。今天呢直播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玩有意思的事情啊，刚才有的朋友一直在听啊，一直在听我分享大家的留言，可能也听出来了啊，有的朋友可能刚刚下班打开收音机在听，没事儿，大家一起来吃瓜啊。没事，我这个播节目这么多年了，是吧，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的，是吧，哎，就即便有拆台的咱都不怕啊，咱都不怕，从容应对啊。今天发生的事儿也不利于，也不亚于拆台了，是吧？就是这样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刚才有一个听众啊，有个听众这个跟我显摆了一下，他说昨天呢正好等我节目没等着，是吧？咱们昨天这个检修设备啊，没有播成。他说呢，那我也不能闲着呀，我去隔壁的频率啊溜达了一圈，结果猜歌名啊就中了40块钱啊。他说今天要跟我显摆一下。我也很受触动啊，其实我这么多年跟大家说了，我真的很想给大家准备一些什么小的礼品呐、然后像这位啊这种比如说小的红包啊奖金呐、哎，各位通过互动哎然后回馈我们的听众，但是没有办法，真的咱们一直都没有经费、无奈我的这个地位啊只是一个主持人，做不了主，无法掌控大局啊，所以说委屈了这么多年啊。

的境界，是不是？所以你们知道啊，为什么这么多年我节目没有什么奖金奖品，是吧？我们售卖的是快乐，不能说售卖，我们传递的是快乐啊，不用花钱的这个能力。其实啊，我给大家好好分析分析这个事儿啊，就这个选择权、自主权在你们手里。哎，我给大家分析分析这个事儿。哎，其实呢，世间万物啊，它都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吧？你看啊，咱们平时买东西，哎，就说各位网购吧，网购的这些电商平台很多很多，是吧？不同的电商平台，它同类型的商品价格都不一样，是吧？有比较高端的，哎，大家会去选择。哎，有很多就大家都知道可能会出现一些，哎，这种什么 A 货仿品，是吧？大家也会去选择，因为价格不一样啊。然后呢，同样比如说你在同样一个平台，哎，不同的家，哎，不同的商家你去买，有的哎就正价就卖给你，有的就打折，有的不光打折他还给你一些赠品。是吧？哎，就像哎，你看这对比一下嘛，就一样嘛。你看你听我节目啥都没有，就纯听，是吧？

这个音乐洗脑了啊。哎，经常在家看红果短剧的。对，大家配合我啊，我看很多朋友说听我节目不伤心，对。咱们是一个懂规矩的节目，不跟别的节目比啊。咱们怎么讲，要稳啊，先把规矩立住啊，然后才能越来越好，路才能越走越宽。做工作是这样，做节目是这样，做人也是这样啊。好了，咱们这歌不听了啊。平时在家看短剧的朋友都知道啥意思啊，你就不咋看短剧的，你们不懂这个梗啊。

小苏苏说，不行，大家募捐吧，啊，给你们节目搞点经费。你觉得以你浩哥的意志力能经得住这些经费的诱惑吗？你就不怕我犯点什么错误吗？是吧，大家给我搞点经费，是吧？然后反正你们是没见过我，是吧？

0: 尽责，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移风易俗新风尚，美德健康新生活，倡导文明婚俗，抵制高额彩礼，倡导婚嫁新风，抵制恶俗风貌，倡导婚事简办，拒绝铺张浪费，倡导文明办事，破除陈规陋习，家美重在和谐，弘扬文明新风，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
2: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3: 看新闻，
2: 办政务，
3: 享服务，
2: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3: 信息服务第一站。
2: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3: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4: 秋的序章是一片叶子转身，是晚风换了口音，是人形机器人第一次学会了识秋。万木褪色，唯有枫叶执意燃烧。有些温暖，越是深秋越不将就。冬来之前的最后一刻，亮出暖人的红。科技的温度从来不止于屏幕。
0: 这里是 FM98.6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继续我们的直播啊，大家还是注意好路上的行车安全。来，这个时间段我们欢迎一下这个毒药，欢迎你啊，还有这位不喝奶茶喝雪花，欢迎聆听，再来欢迎简单。

我也不具体说了啊，就是一二三四七个字儿啊，这条新闻我们很认真的啊，今晚油价不调整。这期新闻到这里结束了，哎，就这么个事儿啊，其他的我也不说了啊，我都两天没开车了。

初心啊，说既然这样，你唱一首歌作为给粉丝的回馈吧。啊，人家有听众说听别的频率，人家有奖品、有奖金啥的，我这啥也没有。他的意思就是，既然这样，唱首歌回馈听众吧。其实啊，唱首歌对于我来说啊，特别的容易，真的啊。有听过我唱歌的，因为大家知道我这种实力是吧？但是啊，我会有一个顾虑啊，有一种担忧，就是你看啊，你看这一次啊，我这咱节目里没有什么奖品啊，我通过唱歌的方式回馈粉丝，哎，下一次也可以唱首歌，再下次再唱首歌，时间久了大家就不愿意听了，会不会对我提出其他的比较严苛的这种要求？浩辰，我们不听你唱歌，你跳个舞呗，啊，然后再跳舞，哎呦，不听你不看你跳舞了，你给表演个杂技吧，哎，那胸口碎大师，对吧？我就会担心大家有其他的这种要求啊，也不是说我办不到啊，就大家你就我这种身材身段啊，其实跳舞的话，其实。你们肯定没有见过我跳舞啊，但是我这个舞姿啊还是，然后你像这种杂技什么的吧，我这种平衡感呀、啊、各方面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胸口碎大石呢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是这玩意儿可能演着演着就成大石碎胸口了是吧、啊、这玩意儿就绝版，就只能表演一次，对吧？就会觉得你们可能要求越来越多啊，这个是我的顾虑。所以呢，综上所述，我决定就别唱了，是吧？或者你让我唱首歌，你爱听人，别人不一定爱听啊，是吧？而且大家爱听的歌不一样，你们可以点，可以点啊。你们是听快歌呀、慢歌呀、中文歌呀、英文歌呀？或者摇滚的、爵士的、R&B 的啊，民歌、美声，你们点吧啊，随便点，反正我都不会。再来欢迎一下这个，哎呀，非常说浩辰唱歌可好听了，让唱一个，你真的假的呀？这。不是诚心起哄的吧？Twins 说想听浩辰唱歌，然后杂技，你选一个吧，选一个吧。毒药说儿歌能点不能点呢？

0: 最美的声音。
1: 防范电信诈骗小知识，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兼职刷单刷信誉，公检法电话要转账，索要密码验证码，交友推荐搞投资，游戏装备私下交易都是诈骗，注意提防，不要上当受骗。
2: 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是城市形象的名片，也是广大群众出行的安全保证。文明出行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与每一辆车密不可分，离不开我们大家广泛的参与和支持。在此我们倡议
3: 文明交通礼在前，讲文明理，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增强文明交通意识，自觉礼让行人当

Twins 啊，说话声音这么好听，唱歌肯定也好听。你确认吗？其实很多朋友啊，之前我看有听众留言啊，说声音好听啊，唱歌跑调啊，说很多主持人唱歌都跑调。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种言论没有啊？我之前很多听众给我留言是这样说的啊，我说你说的对呀 啊。不，谢谢这个听众啊，大家这夸我的信息很多啊，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聆听说就爱听你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没有，都是实话啊。幽灵公主说我有幸听过你唱歌，说母亲节那天啊，可能吧，我忘了啊。其实这几年直播的时候唱歌很少了啊，因为呢，我还是想。

发生了什么情况，怎么这么堵。我不知道现在啊，他刚才差不多六点半的时候发的啊，现在过去20分钟了啊，这个路况有没有好一点，有没有改善，各位可以回复啊。

非常说啊，说大家有没听过他唱歌的，让他唱一个呗。对，他们让我唱了，但是我不唱呗。就你们一人给我发红包40就行啊，咱们标准就按别的频率奖励的标准。不是一共40啊，是你们每一个听的都给我40。这玩意儿你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懂法，这算不算非法集资呢？一人给我40，这金额是不是有点巨大了？要不一共40吧。

黑曼翱翔说，浩哥啊，这个小小美女休年休假了，你啥时候休你的年休假呀？要不下礼拜你就提醒我了呗，是吧？那要我下礼拜休吧，是吧？我都行。

非常说，那上一次我在直播的时候听到你唱歌没给你钱，岂不是赚了？今儿个给吧，四十不要你利息。有朋友问我啊，说不休年休假的话会给你双倍工资吗？你看你们总是问这种一针见血的问题，你这玩意儿你让我怎么回答？好了，我已经回答完了啊。

0: 大家呢开车的时候还是注意点啊，注意点，很多交通事故是可以避免的，不要着急也不要路怒啊。然后呢现在每天天黑的比较早，还有一点提醒大家，要正确的使用各位的行车灯。可能和现在有一些车型有关系啊，很多车的这个灯呢确实亮度很高，比较刺眼，也有这种情况啊。但是也有的朋友呢在这个近光啊远光之间随意的去切换，也会影响到其他朋友的一个行驶啊。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开车的时候喜欢去闪这个灯啊，可能是想提醒到别人，但是真的会影响到别人啊。大家呢尽可能开车都稍微规矩一点啊，规矩一点，不要着急，不要过快，但是也不要太慢啊。来，我们这位朋友手机尾号8615的啊，他说哪里撞车了，可以来我这儿修车。这个刚刚提示的行车安全啊，大家呢还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不要去他那儿修车啊。开个玩笑啊，但是某种程度上讲，那咱们考虑一个问题啊，你看如果像这位朋友可能是做汽车维修这个生意的啊，如果大家都特别注意安全，都规规矩矩的，是不是他们会少一部分生意？只有这种车辆的自然产生的这种损耗是吧，去修车啊，没有这种碰撞撞击的这种。当然可能对他们来说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啊注意安全啊，不希望任何事故的发生啊，希望大家都能零事故零违章啊。刚才小金鱼又说沙岭子附近啊，一辆车撞了一辆电动车，120现在刚到，比较堵啊。那刚才说那个五辆车撞和这个沙岭子，这个是两个事故吗？不是同一个事故，是这个意思吗？特别是在张轩啊这一条路上啊，大家可能行车的速度稍稍有一些快，每天呢到晚高峰这个时间段车辆也比较多，大家呢注意安全啊，再一次提示。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咱们就暂时跟大家聊到这儿吧。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路上的朋友啊，慢点开。
1: 从前有个传说，传说里。
0: 好了，明天见。

0: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19:00。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2: 爸爸，我写完作业了，能不能看会儿视频呀？
3: 只看一小会儿，好不好？
2: 知道了。爸爸，你看，这个小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3: 宝贝，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2: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在像只蛇呢。
3: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2: 哇，爸爸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是个淘淘，好凉凉。
3: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 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4: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净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

0: 不可避免的，没有结婚的你们都会要被这个三姑六婆还有亲戚们家里的这个家人们问到这个什么时候结婚催婚的这个问题。那其实如果不回答呢，又觉得不太礼貌啊，如果说呢好像也不能够说出一个什么所以然，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而且呢除了去反驳然后又造成不愉快之外，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没有任何帮助呀。接下来听到张信哲的这首《残念》。
1: 很可惜等待无法撑太久，很可惜用

0: 现在是19: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0: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

对于很多人来说，虽然葡萄酒现在已经作为日常饮酒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小白问题出现。那接下来这一节呢 ，Icy 可以来为大家解答几个，比如说，如果有人问你葡萄酒有保质期吗？你该如何回答？因为你会看到很多葡萄酒的中文背标会标有保质期10年或20年，而如果没有中文背标呢，就会发现上面只有生产年份，没有保质期。所以呢，这个10年或者20年其实只是进口商考虑到中国消费者的习惯，为了意思意思，免得大家觉得怎么是三无产品呢？其实10年或者20年葡萄酒都是不会过保质期的，不然那些什么82年的拉菲岂不是早就被曝光了吗？对不对？陈诗慧这首《欠你的幸福》。

0: 现在是19:30。
1: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2: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3: 哎，趁你没车，快快快！
2: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1: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2: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0: 8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8.6，我是 IC。继续要来听到这首也是一首经典的对唱情歌哈，当然他们不是面对面唱的，他们是分开着唱的，因为这首歌叫做《分开旅行》，来自刘若英还有黄立行。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牛奶咖啡这个组合。说到牛奶咖啡呢，我突然想到我前一阵子去一个新开的咖啡店，然后我说我要点一杯拿铁，结果那个老板很冷眼的看着我说，不好意思，我们店里没有拿铁，只有牛奶咖啡。我当下心里就啊，好吧，就你一定要这么就是装作自己这格调很高的样子，我也不逼你了，那我就喝杯美式吧。

0: 为无偿献血者，捐血救人。每次献血，我都仿若行侠仗义的大侠，在我眼里，每位献血者都是侠肝义胆的英雄。
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不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
2: 当灾难发生，你知道该怎么应对吗？这些知识你需要了解。地震，利用三角空间蹲下，被困在废墟下要少运动，保体能，等待救援。洪水，遭遇山洪时应向洪道两侧跑，或者向高地转移，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火灾，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逃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前行。
3: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零后。

零后，我喜欢。90后。

0: 尽在 FM 98.6。
1: 现在时间19:48。接下来听到这首《我们都会错》，来自于潘玮柏。

初恋好像感觉都是挺复杂的，虽然是很单纯的很懵懂的，可是初恋带来的那种五味杂陈的感觉却是在之后的时间当中你体会不到的。所以不管初恋你是遇到了怎样一段青涩的恋爱，都值得你好好的珍藏在心底。接下来送上许慧欣的《放爱情一个家》。

0: 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98.6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力在一起。FM 98.6，现在是20点整。从零开始，你辛苦积攒，而回到零，只需一秒。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七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2: 妈妈说，总有一颗星星住着那个爱你的人，夜很长，他一直在，就像总有一首歌藏着你的心里话，不必说他就懂了。星光音乐时间，星光不问，时光不负。
0: FM 98.6

0: 98.6，精彩继续。
1: 你锁定的是 FM 98.6，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清芳一首《眼睛里的湖水》。

很多人希望自己成功，想选择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其实只要是路就已经被别人走过了。我们要做的就应该是在别人走的路上比别人走得更久，比别人走得更远。走得更久就能够走出别人没有走出的距离，走得更远就能够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风景。继续来送上古巨基的结束，我们抱着哭。

0: 现在是20: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2: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

0: 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安全生产，对生命负责。
1: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发怒就会不顾一切的毁坏。
2: 98.6，即将为你。

0: 音乐尽在 FM 98.6。
1: 来看时间，现在是20:17。分享到这首最后一首歌。

听完这首歌，你会感叹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会说最美的纪念是遇见。接下来继续带你听经典老情歌，分享到梁静茹 Let's Fall in Love。

0: 把金斧是你要的吗
1: ？No。
0: 那这把银斧是你要的吧？
1: 非也。
0: 那这把铁斧头不会是你要的吧？
1: 哎，这是我。
0: 该往河里乱丢垃圾及危险物品，罚款1000。
1: 不对呀，我看过剧本啊，你应该给我3把斧头才对呀。你是正经河神吗？你带2条比目鱼，你想蒙谁呢？
2: 你才比目鱼呢，我们是草鱼，被你一斧头给劈开叉了啊啊啊！
3: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乱丢垃圾危害大家，
1: 这可是按照剧本来的。
4: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5: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姑姑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万物皆规律，有

0: 还来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6。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小琥，一首《猜心》。

都说人首先要爱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去爱别人，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一无所有的去爱谁。你有送过一些东西给自己吗？比方说一款心仪的包包，一次难忘的旅行，或者是一段英文课程。而你曾经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

现在是20: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尽在 FM 98.6。
1: 那现在已经是20:47。继续为你送出经典老歌，来自袁惟仁的《你的温度》。
2: 轻轻的呼，我闭上眼睛。

很多原因，大部分回答呢都是睡不着和失眠。其实能有什么事情让人这么耿耿于怀、辗转反侧？而你熬夜吗？既然没有更好的出路，倒不如转身鞠躬谢幕。爱到结束，再多的控诉也于事无补。分手不是不被幸福眷顾，反倒是应该庆祝，也值得被祝福。叮当的一首《倒不如》歌曲当中这样潇洒地唱着，一起来听听看。

0: 用心用力在一起 FM 98.6。现在是21点整。
1: 烟味臭不臭？为什么叫香烟？
2: 大人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3: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
5: 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七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

0: 现在是21: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2: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0: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万物皆规律。

10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8.6

在熟悉的老歌中，同样也会有如此的感受。随着旋律慢慢的铺陈开来，昔日那纯真的笑脸就会一一的浮现在你的眼前。淡淡的时光里，你们的欢乐，你们的诺言，都是那样的清澈高远。接下来听到《当世界安静》，来自于刘明湘。

0: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1: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进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
2: FM 98.6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八点六，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来听到林瑞恩所带来的《难得有情人》。

只有爱过一个人才能成长，第一次喜欢才是一个人真正开始成长。无关早恋，无关家庭，只关乎你自己。人都需要在各种的感情经历当中成长，只是希望你回忆中的第一次动心，你自己觉得足够美丽，足够在你年老在摇椅上小睡，突然想起那个人之时，能够轻轻的微微一笑。不需要什么现实，不再有什么实际，如同在梦里相会，让人轻轻一笑。接下来为你送上来自于齐秦的《情网》。

0: 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

0: 现在是22: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起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十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城云起，今年买今年住。
2: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0: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3: 哎，趁你没车快快快。
0: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2: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0: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那些爱过的事都是生命旅途中最深刻的心情。我们永远以为在过去那些挫折里得到了成长，但后来在遇见类似的情境，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好像从未经历过。每一次都是全新的学习，但这呢也是生命当中最有意思的地方。听到黄莺莺所带来的《清雪》。

0: 这是叔本
1: 省赵县的小河上，有一座世界闻名的石拱桥，叫安济桥，又叫赵州桥。
0: 王二小装着顺从的样子走在前面，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
2: 狼牙山上响起了他们的壮烈豪迈的口号声。
3: 这是曲韵中我们熟悉的河北，

0: 这是影视。
1: 我告诉我们的子孙，千万不能忘记太行山的父老乡亲，他们是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也是我刘伯承的衣食父母。
2: 这样的精气神，那就是太行山的脊梁，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脊梁。
3: 这是畅想时代最美的河北。
0: 生命河北，
3: 大美中国。
4: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5: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九八点六。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送上蔡健雅的《一股淡淡的忧伤》。

每一个人的年少时大概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理想，但是随着岁月的磨砺，大多数人已经忘记或者不愿意承认理想的存在。不过依然还是有一小部分人不忘初心，执着坚持。就像一首诗里写到的，孩子们看着一天的繁星，那就是目的和终结。陶喆的沙滩不仅荣获了最佳歌词和歌曲，给人一种无与伦比的意境。这种意境就像是赤脚漫步在沙滩上，舒缓休闲，看着蓝色深沉的海水，却一往情深，是一首经典的作品，一起来分享。

0: 现在是22:45。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猪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2: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3: 年轻的樵夫不幸把砍柴的斧头掉进了河里。很快，一个河神带着2条比目鱼走了出来。
4: 这把金斧是你要的吗
5: ？No。
4: 那这把银斧是你要的吧？
5: 非也。
4: 那这把铁斧头不会是你要的吧？
5: 哎，这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4: 该往河里乱丢垃圾及危险物品，罚。

0: 乐，尽在 FM 98.6。
1: 那现在时间是22:48。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齐秦，一首《狼》。

缘起人间风动，一曲肝肠谁人能懂。既然日月流转，聚散匆匆，既然命运无情，造化弄人，那就在有限的时间内和有缘的人做快乐的事吧。莫问明日，莫问前程。接下来听到刘瑞琦的温暖的房间。

0: 唐山的父老乡亲，他们是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也是我刘伯承的衣食父母。
1: 这股子精气神，
2: 那就是太行山的脊梁，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脊梁。
3: 这是畅想时代最美的河北。
4: 生命河北，
3: 大美中国。
5: 烟味这么臭，为什么叫香烟？
6: 大人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5: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7: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8: 爸爸，我写完作业了，能不能看会视频呀？
9: 只看一小会儿，好不好？
8: 知道了。爸爸，你看，这个小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9: 宝贝，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8: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在像只蛇呢。
9: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8: 哇，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吃个桃桃好凉凉。
9: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10: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净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
3: FM98.3

0: FM 98.6，精彩继续。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8.6，好的音乐还在继续。不知道你的思绪已经飞到了哪里呢？送上苏慧伦的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真正放下一个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进黑名单，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很好会毫不羡慕的点赞。只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你们不会再热络的聊天到深夜，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阴晴不定。当初那么喜欢，那么释然，那么犹豫，这段路也只能陪你到这儿了。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爱你没错》。

0: 现在是23: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张家口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城市生活广播，我们即将结束今天的广播，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晚安。明日开启时间凌晨5:30，要继续收听哦。

那现在时间是23:19。继续来听到东来东往所带来的《因为爱过你》。

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相信每一个人和我一样，经历了一些小挫折，遭遇了一些遗憾，但是也收获了成功。不妨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对过去做一些总结，忘记工作的烦恼、生活的压力以及身体的疲

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8.6即将为

0: 在 FM 九八点六。
1: 你锁定的是 FM 九八点六，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分享的歌曲来自邝美云，一首《窝心》。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面对世间的真爱，成人理性的就像是一个机器人，而只有小孩的眼睛最为明亮，小孩的心思也最为简单。若世间繁杂不堪，我宁愿做一个小孩，纯粹的只剩下爱。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于胡夏的一首情歌。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八六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 九八点六。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接下来听到欧汉声的《天桥涂鸦》。

每个人年少时都会有高大上的理想，但多数人最终会按部就班地走上一条平凡的路。上大学学习一项技能，靠这个技能找到一份工作，不算好不算坏，而每个月的劳作换来薪水，带着心中时常出现的幻想和牵挂，养家糊口，用平凡生活中的快乐麻木掉自己昨天的情绪。不过虽然生命无法随心所欲，至少音乐可以。送上不忘，来自于陆毅还有张力。

0: 尽在 FM 98.6。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8.6，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将想到梁咏琪《胆小鬼》。

喜欢回顾的人是因为不想忘记，总是会觉得在世间有些人有些事有些时刻似乎都有一种特定的安排，在当时或许不觉得，但是在以后回想起来却都有一种深意。我想你也有很多美丽的时刻，实在是不舍得把它们忘记。接下来分享一首失业情歌，来自于胡彦斌。

不是一回事。有人说最好的旅行是一个人的私奔，也有人说有人陪伴的旅行才是最完美的回忆。其实不管怎么样，只要你的心去到了想去的地方，就是最想环游的世界。经典好歌继续为您奉上。

人去哪里不去哪里，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有他足够的理由。理解并且陪他走上一程就已经足够了。你不是任何人的神，你干预不了一颗心如何安放，如何停留。而你会不会为了怀念某个人无限量的循环某首歌呢？接下来分享一首《一生所爱》，来自于姚晨还有林更新。

0: 98.6，精彩继续。
1: 得看到时间来到了0:45。继续来分享邰正宵所带来的《爱归零》。

生命是每段不同旅程衔接而成，我们看见不同的风景和不同的人遇见，成就不同的缘分。每段旅程，不论是喜是悲，挥汗或是流泪，值得珍惜的是回忆，是独一无二的。而在这中间不断积累的能量，让我们有了继续往前迈步迎向未知的力量。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奶茶刘若英的一首《透明》。

0: 好音乐尽在 FM98.6。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8.6。电波的这一端，继续用音乐来诉说彼此的心情。分享到这首情歌对唱，来自叮当和严爵带来的《偷偷的爱》。

爱你的人你却不在乎，很多人说这是有缘无分。那么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能够牵着你的手在人生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这样是不是就是最难得的缘分了呢？送出接下来这首歌，也希望你能够找到属于你的那一份缘。来听到这首《狠狠哭》，来自于郭采洁。

0: FM 98.6，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1:15。接下来听到这首《明知道》，来自于许美静。

总有一些时光要在过去之后才会发现它已经深深地刻在记忆当中，多年之后某个灯下的晚上蓦然地想起，会轻轻微笑，那些人已经在梦的河流中乘舟而去，消失了踪迹，心中却流淌着跨越了时光河流的温暖，永不消逝。节目中继续来带你听经典老情歌，分享齐秦想念。

0: 尽在 FM98.6。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8.6，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情歌总是能够让我们的心平静下来。继续来带你听到这首张学友的一首情歌。

善良是很珍贵，但是善良没有长出牙齿来，那就是软弱。善良如果不能够加以选择和辨别的进行，只能成为人的弱点。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糟糕，很多时候你不得不先学会保护好自己。善良不是有求必应，不是迁就，而应该是睿智的。所以会越来越多的人不太喜欢那种偶像式的玛丽苏的剧情了。来听到张杰跟张碧晨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0: FM98.6 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1:45。分享的歌曲来自阿杜一首《今天看到你》。

0: 尽在 FM 98.6。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6，我是燕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分享孔令奇和刘若英跟徐怀钰的《大家来恋爱》。

情歌有很多类型，幸福的、悲伤的、绝望的，还有轻快的、沉重的。大多数人是根据心情来听，当幸福来临，轻松的情歌常挂嘴边，当恋情破碎，绝望的在情歌里呐喊。情歌是一种解药，能够让悲伤的人暂时得到慰藉，情歌也是一种毒药，能让迷茫的人误判爱情。听到吴中明跟袁若兰所带来的《心愿便利贴》。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2:15。听到《孤单心事》，来自于严仁中。

人生难免起起落落，失败来临怎么办？那当然是要勇敢地去迎接失败，因为明天你将会拥抱成功。不要再四处哭泣找人抱怨，你只是在浪费时间，只需要勇往直前。继续来听到这首《该不该》，来自于 Rico Coco。

0: 好音乐尽在 FM98.6。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8.6。希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交集。接下来分享这首《我不过是你的游戏》了，来自于伊能静。

根本就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听到一首《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来自于柏松。

0: 尽在 FM 98.6。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昨天收听的依旧是 FM 98.6。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拥有怎样的心情，听到音乐应该也是最为合适宜的吧。接下来送上这首《姐妹淘》，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相隔很远的两个人不能够一起吃午餐，不能够一起拍照，不能一起看电影。高兴的时候没有人分享，悲伤的时候独自承受，可那又怎么样呢？如果爱情在的话，距离和时差其实都不是问题，可以面对同一片天空，默默地说一声想你想疯了，其实也是一件浪漫的事儿，只不过这一件浪漫仅属于一个人而已。接下来分享一首那个女孩，来自于张泽熙。

0: 六，精彩继续。
1: 现在时间3:15。送上这首《他的背影》，来自于王杰。

经以为再见是最为温柔的言辞，因为它预示着再次相见，但其实再见是最为残忍的结尾，印证你已不再眷恋。应对着你的这一声再见，不仅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于未来的召唤。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蓝静茹一首《会呼吸的痛》。

0: 好音乐尽在 FM 98.6。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98.6，我依旧是烟，依然一笑莲。世界这么大，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国度当中，好好的去看一看。接下来听到黄雅莉还有柯有伦所带来的。

这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各自奔跑在追求梦想的跑道里，用一个个印记来见证着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够让自己闪闪发光，照亮未来。听到这首《离不开他》，来自于温岚。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现在时间3:45。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华健跟蒋一强。

老男的梦想也许很虚飘，老男孩的梦想也许没有几个人能够懂得，没有几个人能够帮助，但是只要你还坚持，因为成功往往都是最后一次失败的那个人站起来的。就像马云曾经讲过的，说今天晚上会很无助，明天晚上会很无助，后天会很有希望，但是大多数人都死在了明天晚上黎明开始之前。坚持吧，再坚持多一秒钟，再坚持多一刻，也许你就能够看到希望。

0: 人生真的就像是坐火车一样，过去的景色那样美，让你流连不舍，可是你总是需要前进的，会离开，对不对？然后你告诉自己没关系，我以后一定会还会再来看，可其实呢，哦，你再也不会回去了。流逝的时间，退后的风景，邂逅的人，终究是要渐行渐远的。
1: 为你带来的是辛晓琪的味道。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2: FM 九八点六，
1: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分享这首《猜心》，来自于黄小琥。

一首歌可我们可以放在那里很多年，多年之后重新拾起来听依然会觉得很亲切，但有些东西不是放在那里不管，它就不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影响了。比如说信用卡，一般来说呢，信用卡的有效期是3到5年，在卡面会有标注，如果到期了并不打算再使用的话，切记要及时注销，因为它会产生年费。有的信用卡现在还有年费，即使不用的话也会产生这种年费欠款情况，影响您的信用记录。另外也是盗用，注意有这种不法分子的话专门去盗用别人的信用卡。来听到陈奕迅所带来的《等你爱我》。

0: 现在 FM 98.6。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5。送上的歌曲来自汪峰，一首《无家可归的人》。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 ，FM 九八点六，即将为。

0: 六，精彩继续。
1: 你锁定的是 FM 九八点六，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首歌呢？把它找出来了。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范范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喜欢听这样的歌吗？如果说你也想拥有这样的好嗓子的话，建议你多喝水，记得不是冰水，而是温水。如果说生活当中养成了一些小小的习惯的话，可以帮自己改善生活质量，或许你会很快改掉它，但是往往习惯就是那么慢慢养成的。比如说当一个人头发总是出油的话，你是不是每天都会洗头呢？所以专家建议说头发两三天洗一次就够了。过度清洗呢，虽然去除了头皮的一些油脂，但也会损害皮肤屏障和毛鳞片，导致毛发受损，同时还会出现暗淡、干枯、掉发，或者说出现头皮屑的这种症状。

89.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8.6，即将。

听一首好听的歌，让自己做一个深呼吸。而嘉伦呢，再来告诉你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您听说过给猪来请一个马教练吗？江阴的养猪专业户许先生呢，笃信多运动少生病的理念，购买了一匹伊犁马。然后呢，这匹马有一个工作，那就是给猪当陪练，督促猪来运动。哪头猪待在原地不动，那么伊犁马对准它就是踢它一脚，然后这猪立马就运动起来。看上去是马在追着猪，其实呢是马在和猪玩。不过有网友就说了，真的是白龙马和二师兄的感觉啊。继续来听到深夜港湾，来自于关淑怡。

0: 现在是六点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张家口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城市生活广播，今天的广播节目已开启，欢迎您的收听。音乐全天候尽在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1: FM 九八点六。
0: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那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徐怀钰。当然了，现在看到徐怀钰也有一点小小的心痛哎，因为徐怀钰啊，晚年晚景不太好，所以呢，当你有钱的时候，多攒点钱，多为自己的将来考虑考虑了。

想起了蔡康永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往往在你日后的生活当中表现出重要作用的，都是之前你特别不在意的那些事儿。恰恰就是你生活当中那些不太在意的朋友，你的亲人，再包括你的一些小小的兴趣爱好，会在你特别危难的时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有朋友在，有亲人在，还有一些生活的小情趣是如此的重要。听到这首《爱笑的眼睛》来自于林俊杰。

六零后还记得。零后。

80后，我喜欢。90后。

0: 好音乐尽在 FM 98.6。
1: 那现在已经是5:47，继续来听到张信哲所带来的《回来》。

0: 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丛林开始，你辛苦积攒，而回到零，只需一秒。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就是 FM 九八点六，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跟你一起分享到卓文萱这首《怎么知道你爱我》。

每当挫折感很大，觉得很难熬的时候，可以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已经是十年之后的自己，置身一段距离之外，转过头去看正在遭遇的那些事。多练习这样做，心情就会变得平和一些，也知道眼前的这一切都会过去。

0: 我5分钟就到。
1: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2: 哎，趁你没车快快快。
1: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0: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1: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3: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10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8.6，即将为您。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6:17。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一首老歌，张信哲《好像爱情》。

用这样一首歌为我们唱出了变化的万千滋味，变与不变的谦和态度。一个轮回十二年，做了很多的改变，只为心中的不变。当回忆久远，初心实践，随着音乐流出的同时，眼前也瞬间的出现了曾经的自己。

0: 现在是6:30。
1: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出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2: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2/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 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3: 年轻的樵夫不幸把砍柴的斧头掉进了河里，很快一个河神带着2条比目鱼走了出来。
4: 这把金斧是你掉的吗
5: ？No。
4: 那这把银斧是你掉的吗？
5: 非也。
4: 那这把铁斧头不会是你掉的吧？
5: 哎，这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4: 呆！往河里乱丢垃圾及危险物品，罚款1000。
5: 不对呀，我看过剧本啊，你应该给我3把斧头才对呀。你是正经河神吗？你带2条比目鱼，你想蒙谁呢？
6: 你才比目鱼呢，我们是草鱼。
3: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乱丢垃圾危害大家，
5: 这可是按照剧本来的。
7: 白衣指甲，他们是中国最勇敢的人，随时待命，直面死神和病魔，为生的希望保驾护航。他们是为你和我拼命的人，博学而成医，厚德而成医，慎行而成医。尊重医护就是尊重生命，向最美医护工作者致敬。

0: 尽在 FM 98.6。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8.6，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送上立奇的12月11日天气晴。

0: 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2: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3: 爸爸，我写完作业了，能不能看会儿视频呀？
4: 只看一小会儿，好不好？
3: 知道了，爸爸，你看，这个小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4: 宝贝，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3: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摘三只蛇呢！
4: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3: 哇，爸爸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是个淘淘，好凉凉。
4: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5: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净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
6: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

0: 全天候，尽在986。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48。亚洲小歌王周杰伦每张专辑都代表着周董不同时期的音乐态度，来听听他的叫做这首老歌会不会勾起你的一些记忆呢？

人生总是有取有舍的，生活要用心灵去感受，用包容达观的心情去看待生活。即使是处于生命的低谷，也要观察到人生的美好和幸福，那般的暖暖就在那一瞬间，用心感受了，用心品尝了，便是幸福的滋味。继续来听到一首《爱情有什么道理》，来自于莫文蔚。

0: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七点整。
1: 森林火灾重在预防，需要我们做到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点火照明，不在山上野炊烧烤，不在野外烧纸和燃放烟花爆竹，不烧。

0: 右，防止火蔓延杂草燃烧。灭火的时候用沙子覆盖，沙子可以隔绝火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掉才能走，因为一点火星都有可能会燃烧。森林火灾重在预防，
1: 防范电信诈骗小知识，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兼职刷单刷信誉，公检法电话要转账，索要密码验证码，交友推荐搞投资，游戏装备私下交易都是诈骗，注意提防，不要上当受骗。
2: 播撒安全的种子，培育责任的沃土，人人关心。
0: 停车时不向车外扔烟头，
2: 安全生产，共同守护安全发展。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知责、明责、履责、尽责，
3: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秋叶渐长，星光格外清亮， AI 在云端编织安眠的曲，雁阵掠过划破云层的寂静，万物在算法中找到自己的节奏。从衣橱里翻出那件薄外套，秋天的味道就藏在衣褶间，凉意漫过肩头，总有一个声音在电波里为你留一盏温热的灯。这里是 FM98.6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你锁定的是 FM 九八点六，我是潇潇。我们的好歌继续为你放送，来听到这首一首老情歌。

我想所谓成长，就是你依然相信一切美好的事情，你仍旧愿意为了他们去奋斗，可是呢，你不再执着于某一句话或者是某一个人。当事情不如你愿的时候，你也开始愿意去理解还有宽容。继续来送上毛不易的三个人的晚餐。

0: 现在是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烟味臭不臭？为什么叫香烟？
2: 大爷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3: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

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尽在 FM 98.6。
1: 那现在时间是7:17。曾经的你是一首许巍对青春岁月怀念的歌，或许许巍的过往和你我都一样，有过难过，也有过精彩。面对世间冷暖，歌曲当中所表露出的坚定的勇气和自信，是一种很自然而然的力量。那种洗尽铅华的歌声，好像在你我的青葱岁月当中串串的回响。电波中，我们用歌声来回忆过去。

心情不好的时候，要经常问自己，你有什么而不是没有什么。如果你觉得不爽，那就抬眼看看窗外，其实世界很大，风景很美，机会很多，人生很短，不要蜷缩在一块小的阴影里。如果你的生活已经处于低谷，那就大胆地走出去，因为你怎样走都是在向上。

0: 现在是7:30。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2: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0: 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敌。
1: 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七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藏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0: 早安九八六，
1: 早安九八六，欢乐 Morning Call。
2: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早安九八六。
3: 陪伴微笑陪伴。

早安九八六，欢乐 Morning Call， 各位早上好。迷迷糊糊的一天又开始了，为啥这么说？这两天的天气今天开始降温了，很多的朋友早上起来这个时刻当中会感觉到整个天是雾蒙蒙的，所以说呢，今天的这个天气对于很多就是比较怕冷的人来说不太友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今天会呈现怎样的天气，来跟我共同分享一下哈。今天的最高温度只有15度，最低温度9度，并且呢会有小雨的这个天气情况出现，所以呢请各位啊，在今天早晨还没有出门的情况下多备一件衣服，带好雨具。今天明天依然会出现雷雨或者是大雨的天气状态。我问候那边上班路上的各位朋友。那最近这两天呢，开始啊，就是从今天起吧，受一股冷空气的影响，未来的3天呢，会有大风、降雨和降温的天气过程，请大家注意防范。从今天白天呢，整个城市都是阴有分散性。

防范。从今天白天呢，整个城市都是阴，有分散性的雷雨，或者是有必要提示一下赤城、怀来、涿鹿等部分地区的朋友们，那这边可能会出现的是比较大的雨势，而今天晚上坝上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雨加雪。那么从明天起呢，整个城市的气温会持续下降，而且最低温度会降幅达到8到11度。到了星期日，也就是19号的早晨，气温是非常低的，坝上最低气温在-5度到-2度之间，坝下大部分地区在0度到3度之间。同时呢，除了降雨和降温的天气过程以外，我们还伴有5到6级的西北风，阵风可达7到8级。所以为啥今天早上一起来就闷闷沉沉的感觉，而且呢说白了这天儿特别适合睡觉，但是呢咱生活叫醒了我们。哎，当然这样的天气也有好处，就是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一听你比较熟悉的老歌，回味一下，找找感觉。你有没有发现，就有时候啊，就是突然间在电台当中啊，或者在某一个地方听到一首歌曲，或者这首歌曲突然跳跃到你的耳朵当中，是一首好久没有听过的老歌，那前奏一响，瞬间把你就拉回到了很多年前的某个下午或某段时光。哎，有的时候呢，不需要多余的台词，一首歌就可以足以证明你爱上了怀旧，或者说你是一个怀旧的人。当然我们说这个怀旧呢，不是不愿意往前走，而是总有那么一段回忆，一个人，一段岁月，或者是被一首歌曲牢牢地收藏起来。嗯，我们可以这么说吧，不同的年纪的人心里会藏着属于专属自己的那首怀旧金曲。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每个人都能参与，别管你是年纪大的还是年轻的，一句话来证明你是不是一个怀旧的人。你可以用一首歌、一个物件或者是一段记忆唤醒尘封的自己，一句话的方式来证明，或者说来说一说自己是不是一个怀旧的人。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们看到了来自于今天的第一名微信沙发报道者，也就是下一站。第二名呢是小苏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带着各位听到的这样首歌曲啊，其实你说它怀旧吧，它也挺怀旧的。当然了，你内心当中有哪一首歌曲让你觉得一听就极度的怀旧？

我想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或许会带着你进入到的是曾经的这段岁月，听这首歌曲的那段岁月。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2: 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起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10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2。

0: 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
1: 朋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七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OK， 一段广告之后，接下来我们带着各位来分享的是986今天的快乐购当中的福利。那这个季节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尤其是敏感肌来说特别的难熬，尤其是咱北方本身就干燥，敏感肌呢在这种温度的变化当中动不动它就泛红，就过敏了。那所以说呢，需要用的是维稳的产品去呵护咱的这张脸，尤其是各位爱美的女性。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娇兰第三代的复原蜜精华液，妥妥的敏感肌的急救精华。那这支精华当中的核心呢，定位就是为敏感肌而生。如果你的脸上经常有那些就是动不动泛红、起干皮，或者说这个皮肤的状态不是特别的好，那我们今天所推荐的这款福利可以说叫本命精华，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娇兰复原蜜精华，在保湿的基础上呢，兼顾了修护和维稳的一个功效。那同时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清仓的第三代的特价款，大容量50毫升每瓶，今天的这个价格呢只要299元，给出的是大容量50毫升，而且呢是第三代的复原精华蜜。它呢其实也是具备了以下的几个特点，一个是日常维稳保湿紧致，同时呢给出的是敏感肌的满满的安全感。对于爱美的朋友来说，可能平日里对于这个产品呢会有了解，但是出于它之前的价格非常的贵，日常销售都在1000多块钱吧。反正就是对于女性来说，如果熟悉这些大牌的护肤品，那大家非常的清楚哈。反正我就觉得这个价格今天给到了299元，非常的合适。它呢就像是一种魔力，就是将这个敏感肌啊恢复到好的状态，让你的健康肤质越来越好。而且呢有特别多的这种精华类的产品呢值得一试，也就是今天所推荐的这个，给出了一个清仓特价，带来的是第三代的精华。因为我们说复原蜜呢是娇兰旗下的高端系列，平时的价格在1000多，今天你只要在98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获取299元每瓶的价格，是正装50毫升的。那产品呢有完善的这种资质授权，不满意随时退换，售后无忧。哎，这也是这个商城给您的一个承诺，当然了仅限100单，先到先得。你可以在986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秒杀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之后可以找到今天的这款产品，回复秒杀，系统呢会自动将今天的这个链接直接的推送给您。推荐的这款产品是来自于娇兰第三代的复原蜜精华液，299元，大容量50毫升。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北京时间7:51，正在直播的也是此刻早安986，今天欢乐一人转，各位好，我是启航，陪伴各位上班路上。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就是用一句话来证明自己是一个怀旧的人，或者是一首歌，或者是一个物件，或者是一段记忆都。

可以，就是看看大家伙发来这个信息啊。就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说，哎呀，我们是不是老了？其实呢，网上一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就是不是老歌变好听了，是长大的我们都有了专属自己的故事。往往有的时候呢，可能歌曲更直接的能体现哈，不是说老歌就变老了，而是老歌它镌刻着我们一去不返的这个青春，哎，可以这么说。哎，为什么今天这个说话还哆嗦呢？是就像伟伟所说的，今儿一出来就巨冷嘛，冷得自己舌头还打寒战。人命胡子说了，说怀旧说明已经开始变老了。这句话我不认可。

除了动力火车，剩下大部分好像都是他的翻唱。他之前翻唱过很多的歌曲，你比如说大家熟悉的什么啊、至少还有你，不如跳舞，绿光，他一定很爱你，分手快乐等等等等。我现在要跟你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动力火车的一首背叛情歌，当然听不完整啊，但是可以来分享一下。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来和大家说一说，聊一聊一首歌曲或者是一句话来证明自己是一个怀旧的人。那从怀旧的这个角度来说，你觉得你怎么理解它？怎么理解这个怀旧两个字？不仅仅是一首歌，我们往往说的这个怀旧啊，不是不愿意往前走，而是总得有那么一段回忆，一个人，或者是一段情感，一件事儿，被一首歌牢牢地收藏起来。不同的年龄，不同年龄段的人啊，出生在不同年代的人，心里都会有一首专属自己的歌。那首歌是曾经的一段岁月，一段感情，甚至是一个人。

你看香蕉说了哈，这是第二次互动这个话题了。对，那每次呢都会想到的就是这首歌曲，因为是一段过往。怎么讲呢，香蕉你这段话能读吗？能跟大家分享吗？因为这个是涉及到你的感情的经历哈，给一个提示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带着各位继续来关注我。刚刚伟伟也提示大家了，说东兴街的西向东方向的路南面应该是干休所的这个附近有一个小区，小区门口有围挡，然后呢他说了这个围挡应该是要挖路了，所以说会造成这个路段的一个通行能力的下降，提示各位提前的就是避让。你看啊，伟伟他一旦说话我就知道对于周杰伦的歌曲他特别有感触。他说我忽然有那么一丝的感慨，说什么时候开始周杰伦呐、张韶涵呐，比如说2004年的歌曲都被称作老歌了，我就特想扎你们一刀啊，往心上。就是听这首《七里香》的时候，到现在时隔多少年，根据你们自身的年纪经历来说一说，当初第一次听《七里香》的时候，到现在时隔多少年了呢？

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信息。小苏苏说了，说听七里香的时候，那时候他初一，那你如今都已经三十好几，马上就要不惑之年了，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香蕉啊，接着这首歌曲，他说了，其实对于自己来说呢，就是会有挺多的感触。他说没有遗憾也算是自己的经历吧。然后他说第一次就是听那首《爱情的房子》，其实每想想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会想到自己初中到高中的那个经历。那个时候是自己的同学变成了情侣，谈了五年，但是读大学的时候呢，对方去了呼伦贝尔，而他选择了北京，慢慢的就从情侣又变成了同学，到现在有将近十年没见面了。他说以前在一起的时候最爱听的就是那首《爱情的房子》。所以说每一首歌曲的背后会有我们的过往。我说了，不是那段人，不是那段情，就是那个人。往往有的时候他不是说遗憾，就是你发现了吗，就是真正的拥有不是你真正的握着什么，而是你经历过的。北北说这首七里香啊，不算发行年代的话呢，就从自己开始听，从听这首歌抄歌词的年龄开始，在初中到现在，咋一顶二十来年了。